一切材料准备就绪，南波就要开始做菜了。鬼鸡这道菜听名字多少有些怕意，但它却是景颇族各种宴席上不可缺少的菜肴。煮好的整只鸡直接用手撕开，让煮熟的肉少接触或者不接触金属刀具，是云南少数民族保持食物原始鲜香常用的方法。菜肴和饭要按人数分好，并用绿叶单独包起来。这道工序南波交给妹妹来完成，她还要做一道最具特色的景颇菜肴——包烧肉。包烧是生活在北回归线附近的景颇族傣族独特的烹饪方式，用新鲜的芭蕉叶包裹住食材，然后用草木灰把食材烤熟。

成家立业后，兄弟姐妹们不能经常见面，今天的团聚南波很高兴。吃饭前他特地换上了景颇族的盛装。如果用立业当晚不算最稀罕的事儿，那么宴席上怎么没有一双筷子呢？原来传统的立业宴，景颇族人都不使用筷子，而是把叶子当筷子使用，而这也是为什么景颇族人家的绿叶宴上绝少出现煮汤类菜肴的秘密。南波家的这棵柚子树已经栽了20多年，每年南波最盼望的事情是分散各地的兄弟姐妹们能聚到这棵柚子树下品尝最想念的家乡菜。

苦味一般而言等同于药味，是味觉中最难忍受的一种，也是厨师们想方设法要摒弃或改变的味道。但吃苦恰恰是云南菜的传统，有意保留食材中的苦味也成了云南菜的一大特色。恐怕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云南人一样如此娴熟地驾驭苦味，通过对食材的漂洗、调和、烹饪，保留一部分的苦味，恰到好处的苦味不仅能表现食材最新鲜的一面，也让看似没有什么章法的云南菜有了苦中才有真味的生活哲理。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甘苦轮回》。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角

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现在还非常虚弱。
1: 抱歉，
2: 我们太激动了。
0: 怎么会在防火墙体内呢？
2: 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我们正好需要要塞掠夺的内部情报。
3: 小玉兔醒了，太好了，快给我们讲讲，
4: 在要塞掠夺内有发现吗？
2: 喂，你们太过分了。
1: 是啊，小玉兔需要休息。
2: 快去找
5: 女神，不好惹。
6: 根据创新中心传来的位置，敌人就在这附近。
7: 消化需要四个小时，太慢了。这只兔子竟然逃出去了，它一定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等到夺取能源后再处理那帮蚊子，就有幸存了。

0: 夏玉兔，虽然我们不忍心，但时间紧迫，要塞掠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
1: 我们的计划是，等啸风和铁拳合体成功后，一举击穿要塞掠夺。
2: 如果能有更详细的情报，就胜券在握了。
3: 我没事。那天要塞掠夺攻击堡

0: 本想找点线索进行破坏。
1: 小鱼托，是你破坏了要塞掠夺的系统吗？
0: 不，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200度。

0: 信号发出，就会被幺三掠夺发现。
1: 接下来呢？

很快，你的同伴就会被炸成粉末。

0: 用来做龙威这道法式，我来对抗。看着你们一起对抗幺三掠夺，我很焦急，我必须想办法脱身。
1: 发射！
2: 再加把劲儿！
0: 当时幺三掠夺把所有精力用在了能量对抗上。

0: 的能量更强。
1: 快顶不住了！
2: 你从这里出去，等防火墙动出动的时候，藏进他的体内逃出去。
3: 那你呢？
2: 我快不行了。记住，绝不能发出任何电子信号。
0: 动车侠，再见！
2: 告诉他们，要在月夺升级后。
3: 是星空救了你们，也救了我。
4: 星空还活着吗？
3: 我不确定。
5: 好样的，星空，我就知道是你。

0: 来掠夺继续加强后会怎么样？
1: 他的修复速度提升几千倍，一定要想办法从内部彻底摧毁他。幸亏晴空为我施加了隐形代码，不然
2: 还剩两个小时，要塞掠夺要发动攻击了。
0: 跳跳，剩下的交给你了。
3: 没问题，妈妈。玉兔，把你带回来的图像资料传给我。
4: 加速，加速，解决动车侠。
0: 转机。
1: 它的修复速度提升几千倍。
0: 玉兔，把你带回来的图像资料传给我。
5: 也就是说，即使动车侠合体，护卫队全力攻击，也很难是敌手。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有一个办法，根据数据分析，这里就是要塞掠夺的能源中枢，炸掉这里就能彻底摧毁它。只是
5: 需要有人潜入，
0: 我不确定里面的情况，我不想再让跳跳失去朋友。
5: 生命都是宝贵的，可这是地球存亡之际，别无选择。
0: 局长，我马上准备作战计划。
5: 我们要坚信每个人都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4: 这只兔子一定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在坚持之下，地球能源就唾手可得了，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干掉动车侠！
0: 启动后，它可以迅速吹出极寒能量，冷却附近的气体。放在这里比较安全。
2: 小心啊，
6: 小兔兔，看好某人的急脾气，别让他坏了计划。

0: 鸿渐有勇有谋，战斗时别急波炫酷了。
1: 大副，该出发了。
2: 守护和平，动车侠出击。
3: 等你们凯旋归来，我们一起去看世界。
2: 一言为定。
3: 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
4: 头，敌人朝创新中心来了。
5: 该美丽的芳芳闪亮登场了，动车侠集合。
3: 妈妈，我们也该行动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招数？准备打开保护罩出口。是。
1: 前所未有的速度。

有什么计划？

打不着。嗨，给你尝尝太极拳。啊，年轻人振作点儿，年轻人，年轻人，哎，

0: 加快进度了。
1: 爸爸，再增加两个机械手。
2: 小雨，这对我们的机械要求更高了。
1: 相信我，

0: 为我们开路吧！
1: 要有勇气和决心，就能获胜。

0: 血灵。
1: 啊！我的推进器。

0: 刚说的就是我。
1: 待不住了，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
2: 芳芳，爷爷，
3: 完成，
4: 该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
5: 舅舅，发生什么了？
3: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
4: 不会有问题的，相信我，马上就能解决。痛快的反击！

0: 起来，快起来呀！芳芳他们需要你们。
1: 跳跳，他们什么时候能醒？
2: 按照程序计算，该醒了。
3: 大家别急，也许老年人。

0: 做谁老呢？我们动不了了。
1: 啊？
2: 他们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融合，一定是存在动力方面的问题。
3: 我知道了，应该将热能转化为由柴油曲轴输出的机械能进行激活。
0: 绝不容许生命被无情的伤害。
4: 动车侠合体出击了，
5: 太好了，
6: 给我揍扁他们。
7: 嗯。

0: 还是接收不到大副他们的信号。
1: 继续分离电磁波干扰。
2: 是
3: 统统给我干掉！

你不会忘了吧？

0: 人称替身。
1: 新技能放了，
0: 探测系统开启。巨型粒子炮。

0: 你们怎么才来呀？我差点要战死沙场呢。
1: 快去支援！
2: 憋死我这个活泼开朗的老人家了！

0: 这是邪恶迹象，怎么会打不死？从那里拐过去就到了。
1: 快了，也是炸弹还在红剑身上。
2: 红剑，
1: 听到许辉的，红剑。
2: 怎么，同学被干扰了？
3: 掌握大事！

0: 谢了，回去我请你们吃冰激凌。
1: 冰激凌会让我们短路的，大虾我倒是可以来一篓。
2: 芳芳，立即组织救援，这里交给我了。
3: 是。

0: 铁拳，你这样突然分离太危险了，
1: 不关我的事。哎，
2: 你们就像太极两仪，完全融会需要互相借力。没关系，再来。

0: 彻底消灭暴波，一个拳头不落。这里根本无法透视。我也没有发现。可恶！先清理掉他们再说。可以。
1: 头，要塞掠夺太狡诈了。 干扰电磁波根本无法分离。
2: 希望他们能平安回来。

它看起来像一个心脏。玉兔，交给你了，我们在这里拦住他们。

0: 然知道了我的秘密，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1: 怎么回事？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Oh,

上。

让你给我进去！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啊。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啊、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快，
4: 没事，
0: 快！
5: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6: 是，快是。
7: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去找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去找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支援队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2: 让开！
0: 你请，你请。

0: 装粮。
1: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
2: 快快快，
1: 要命了！
2: 粮食装粮食，
1: 快点，
2: 快
1: 来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2: 来来，这边，来来。
0: 好好好，何寒，让你饶了我，实在，何寒，你饶了我，何寒，
3: 是，站起来。

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Yeah.

0: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不要在这看着。
2: 哎，人呢？
0: 人呢？
2: 哎，那边，
0: 队长，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2: 快！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

0: 欺负人了吧？是。
1: 哎，你干什么呢？
0: 快！队长，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你怎么不拦着呢？
2: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美国队长一起合作，
1: 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3: 快点！
2: 这么大热天，包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3: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需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4: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4: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4: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2: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4: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招待？
2: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4: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2: 好。
4: 小心点儿，开车上。快，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2: 走，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5: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4: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6: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

0: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过去过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急着干嘛去？
1: 陪媳妇儿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大佐阁下，
3: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3: 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

0: 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1: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0: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1: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1: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
0: 是。
1: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球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上。
1: 蹲下，
2: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见了。
1: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かにとペンを取って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

0: 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 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3天仅3排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田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征地共存亡。
13: 冲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嗨，听着，阿格雷，我刚才叫最近过来。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地方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是在后面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김민호안가래무관하게뛰어뛰어가이게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拿着。

ミ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

0: 身上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不向能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机撤退。是。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我们已经去报了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卓哥，卓哥，
1: 陆军少将申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申谷君，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

0: 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快！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小哥，多少次？
2: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3: 我也不知道，猜的。
2: 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连剑。

0: 你是什么人？
1: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2: 看来

0: 将军，情况怎么样？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
0: 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1: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4: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4: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4: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8: 参谋长。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林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绝对不是。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谷他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1: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谷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2: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3: 是。
4: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2: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4: 疯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1: 这恐怕不行吧？
2: 怎么了？
1: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真是不要命了。
1: 公子，咱们

0: 到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我们这边有人，不对劲。
1: 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救中的后院支援，别停，掩护。

0: 住口！住口！是的，强盗，还在这干什么？快去抓叶少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位。你说的话，我要记住了。这次。
1: 别说了，主子，你不傻不傻。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虎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1: 谁会输？可我是他，
2: 头儿。
0: 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

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都振作点儿。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

0: 神奇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装点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

0: 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安全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5: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6: 念。
5: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6: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5: 嗨。
6: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5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我们申国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申国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神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你开我开啊！
1: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京寇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好。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铁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听着，
2: 请进。
1: 小心，
0: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上车。

女を殺せ。

何？

0: 王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1: 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国，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天方氏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0: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魏生战，你记一下，心跳正常。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还好，托弟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哦，辛苦了。
0: 老乡，受伤？哎，不动，不动，大点声，老乡。
1: 老乡，
0: 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1: 是。 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圣上，慢走啊。

0: 将军，
1: 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这是。
2: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0: 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

0: 开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0: 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

0: 开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0: 小心，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0: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2: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2: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天罡。
4: 哥哥，我丢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忙，
4: 老陈。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师，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3: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过来，包拿下来，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面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3: 米，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2: 滚！
3: 我的米，我的米，
2: 八哥，
3: 我的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はい、
4: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0: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5: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
0: 哎，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0: 哎，走吧。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想得美啊。
1: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0: 小日本学狡猾了，
1: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走，等会儿。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4: よし。君ら、飯行こう。
5: はい。
3: 哎，太君，那
2: 我们呢？
4: 在这儿盯着。
2: 还太君。
4: おい、君も飯だ。
5: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2: 飯だ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1: 飯だ飯だ
0: 飯だ飯
2: だ飯だ
3: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1: 谁？
5: 我刀子。
1: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5: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5: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5: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你干什么？

死了。

0: 我知道增援部的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带。
1: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
0: 八路，聪明，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2: 答应答应，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0: 这入伙呗。
1: 对，入伙。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如果当家那门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行，走。Back。
3: 参谋长，
4: 你回来了。
3: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4: 什么？
3: 入伙？
4: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算不上。
3: 那
4: 您
3: 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4: 哪来的？
3: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4: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真想加入我们八路？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4: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4: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4: <笑>,
3: 笑
4: 什么呀？
3: 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嗯。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

0: 道，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
0: 就累死他们。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0: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3: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4: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3: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4: 可是什么？
3: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4: 那依你之见呢？
3: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4: 说下去，
3: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4: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3: 嗨，
5: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6: 小队长，撒开点！
7: 慢点，慢点，停车，各位人。
8: 就是冬天村，
9: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你这劲儿啊，小鬼子有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我都没来。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亏你个小伙去。

0: 什么人？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小飞，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3: 走。
0: 哎，没事，自己人。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1: 扛不住了，回去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去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4: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这么说就白来了？
4: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兄弟，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就有六个。
1: 走。
3: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这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

0: 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

0: 腿没劲儿，发沉呐、啊，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啊、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

0: 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

0: 腿没劲儿，发沉呐、啊，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国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啊、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11: 预备。
1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丈夫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0: 怎么？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2: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2: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2: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
3: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3: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3: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3: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3: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3: 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我见到周立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

0: 班长。
1: 到。
2: 到。
3: 徐连长好。
0: 朱班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0: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4: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4: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5: 来伟哥。
4: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0: 那就教呗。
4: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枪法。
6: 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4: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3-5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7: 是。
4: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7: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8: 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下去。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射！这！这！这！这！不服！不服！这！不服！不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什么大丈夫，都是私家拳。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沙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
2: 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笑>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2: 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4: 知道了。
5: 陈怡啊，
2: 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5: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5: 放心吧。
2: 好，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啊，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所以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报仇的，报仇的。
0: 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
0: 越快越好，今儿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0: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
0: 来，头子，
3: 来，门关上。
0: 是。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呢？
3: 怎么样？
0: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3: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英明，那也那的，终于熬出头了，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4: 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

0: 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

0: 还有谁？大哥，我也愿意留下，我也留下。
1: 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3: 放心，大哥，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1: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4: 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5: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不说话，哥。
4: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5: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4: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哎呀，
0: 出什么事了？
2: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0: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4: 走，看看去。
5: 报告，里面没人。
6: 班长，
2: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5: 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5: 回清风寨了。
6: 赵建，
7: 到，
6: 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7: 是，
5: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7: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5: 我有什么错啊？
7: 你。
5: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7: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6: 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7: 是。
6: 哎哎，
4: 想干什么？
5: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7: 开会。
8: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7: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5: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7: 你这是什么态度？
5: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7: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4: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9: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4: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5: 老子用命担保。
4: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5: 我什么性质啊？
4: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5: 孙子，说什么呢？
9: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4: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0: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7: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0: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
1: 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2: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3: 参谋长，
1: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4: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也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2: 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4: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2: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5: 陈一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4: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5: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4: 哎，你干嘛去啊？
6: 团长，我觉得。
7: 说。
6: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8: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6: 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7: 大力。
9: 啊。
7: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6: 我想哪里？
8: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7: 好，又多一兄弟，走
8: 走
2: 走
8: 走
2: 走，
5: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6: 范大夫，我们准那个……
5: 我都听见了。
7: 听见什么了？
5: 你们要走是不是？
7: 是啊。
5: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7: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5: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你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7: 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明天。
7: 明天什么时候？
5: 下午。
7: 我等到明天下午。
5: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7: 不会。回去吧。
8: 喂，回来。
1: 我就等他一天。
5: 陈一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4: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5: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5: 哎，陈一姐，我陪你吧。
4: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啊？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找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他留不住你，所以啊。
1: 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0: 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0: 谁呀、啊？这是。哎，站住！
1: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2: 陈怡，请他进来。
1: 是。
3: 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
3: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3: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2: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3: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3: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
3: 嗯，
2: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空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3: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3: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3: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4: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5: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4: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5: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4: 那他肯定不放咱了，要不咱把他干了？
5: 闭嘴。
6: 周排长，你们这是

0: 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
1: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怎么样？还没回来？
1: 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去。
1: 你去干嘛去？
0: 我。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3: 你们俩对脾气？
2: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0: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0: 团长，
2: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林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金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萍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萍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一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
1: 哎，
2: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一，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一来。
1: 放心吧，团长。这事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一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老朱，你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军区找我了？
4: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4: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4: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4: 难道
0: 什么？
4: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我兄弟。哎，老周，你先坐一会儿。老周，
1: 团长，团长，老周，咱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就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老大，
0: 卫国，
1: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
0: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2: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3: 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2: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3: 啊！
2: 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
4: 进屋说。哎，兄弟，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
6: 孤旅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见信。
7: 是吗？好事儿。
6: 虎子，哎，
7: 咱们看着他，咱俩就洗把脸。
6: 得嘞。来，走走。这小子可真有眼色。啊？你说，我说你没这两下子。哎，哎，参谋长。
4: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8: 干！
9: 好！
4: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8: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你该将就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来，整杯酒了，来。
1: 好。
0: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1: 嗯，不好，
0: 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辛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3: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三连长，
5: 到。
6: 邱团长，这是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7: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9: 清晰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鸟，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0: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9: 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 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0: 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朗维师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师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到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0: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

0: 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师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品牌宣传员，朗维师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师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到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你真的是去军训局找我了？
1: 是。
0: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1: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1: 没有。
0: 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0: 我得去找我兄弟。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团长，团长，老朱，咱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老大，
3: 卫国，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3: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我可以战马。
4: 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5: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3: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4: 啊！
3: 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
6: 好，进屋说。哎，兄弟，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7: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
7: 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8: 是吗？好事。虎子，
7: 哎，两位看着他，咱俩就洗把脸。
8: 得嘞。来，走走。
7: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你问，
8: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7: 哎，哎，参谋长。
6: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9: 干！
7: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
6: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9: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

0: 那天该将就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
1: 我临近你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2: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
1: 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邱团长，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1: 邱团长，这实在是……
2: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1: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抛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2: 好，一言为定。

0: 三班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
1: 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谢，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
2: 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我明白，请团长放心。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的托索口，八路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河口から父さん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守衛国に探せよ。
4: 是。团长。 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渡辺、最高、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動せ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4: こ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0: 作者和简华，在此，我谨向这有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您说，八路军。 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黄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 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调你们百姓，所以我们黄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1: 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精神，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 就等拜年。

0: 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
2: おい、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
0: 你们记得在哪里？
3: 你说什么？只要你放过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0: 是真实的。
3: 那个钟文国就在杨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10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

0: 鬼子杀了多少人？
1: 石尚哥，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多少人？贼人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来莱阳，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总多久了？
2: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肉。
1: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
0: 柱子，
1: 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柱子，
1: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

0: 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 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袋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

0: 立冬，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赶紧走啊！
2: 帮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周卫国，
1: 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的时候，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1: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4: 周卫国，
1: 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3: 周卫国，
1: 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
3: 九爷，
1: 把枪给我下
4: 来！你们谁敢动？
3: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1: 你这是犯错误的。
3: 把他给我绑
6: 了。好嘞。
1: 谁敢？
4: 啊！
1: 站住！赵国！赵国！

前先に行け。いや、コナイ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軍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そうだな。

0: 这枪谁打的？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给那次说，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1: 不错，没错。 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我这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哈哈哈哈哈！难得我们
2: 排长，别离开距离。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2: 本当真的鬼！喂，难得我们，助けてくれ！ちょっと待って！

0: 反了清了，走，给我回去几个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粮食都别忘了。
1: 排长，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大老爷们，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1: 我。
2: 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日本人打死。
1: 想报仇吗？
2: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1: 拿着他跟我打鬼子。

0: 他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2: 俺跟你们走，
0: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人，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大哥，可以做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升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李公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最后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毅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4: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你不能恭敬的。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盛京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 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一百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
1: 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大喜讯，特大喜讯！千盛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 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盛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盛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 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
2: 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
0: 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10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钱圣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

0: 光映界，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玉印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他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经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经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经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玉印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钱圣经的10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经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锁 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

0: 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生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生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生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戒，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0: 特 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7: 宁可错杀1000，
8: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天地。
15: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7: 冲锋！冲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

0: 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
1: 要塞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0: はい、
1: 明日首都地方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を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2: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4: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你。
5: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
4: 都是村里面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
5: 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4: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6: 到，
4: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

0: 抄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1: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0: 乡亲们，谢谢大家，
3: 谢谢您老人。
1: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0: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4: 好。
0: 老人家，您慢走。
1: 哎，告辞了。
4: 老乡，您慢走。
5: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6: 啊，好。
7: 老周啊，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6: 参谋长过奖了。哎，
7: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6: 三个多月。
7: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6: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7: 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6: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7: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6: 参谋长啊，
7: 叫老李。
6: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7: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能成为战友。
6: 我也是。
7: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6: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7: 这话是心里话？
6: 心里话。
7: 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6: 好啊。
7: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张楚，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1: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朱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1: 金笔官的怎么样？难得的自在啊！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 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的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 完成这个任务，
2: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1: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羊了呀！
2: 团长。 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1: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2: 哎，
1: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
2: 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洋军火库，
0: 简直是。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
2: 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
3: 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
4: 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5: 报告します。
6: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山の86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7: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8: ダメ。今のところ、雷陽駅議論の部隊を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して、攻撃せよ。
9: はい。
10: 報告。
9: 进来。
10: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9: 坐。
10: 老吴，还是你说吧。
9: 好，
10: 卫国，哎，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9: 真的？
1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9: 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
10: 我想去趟莱阳。
9: 去莱阳？
10: 对，我去看看。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9: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10: 好，
9: 放心吧，
10: 安全第一。
9: 老板，有房间吗？
11: 有的，你要住几天？
9: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卫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嘛。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
1: 干了。卫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0: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1: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2: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1: 什么人？
2: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1: 可以。
2: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1: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2: 还有。
1: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2: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1: 大龙，
3: 到！
1: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1: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2: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自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1: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2: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2: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2: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给你找去啊？
2: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呀？
2: 张楚。
1: 张楚？
2: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2: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3: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5: 我们也
6: 下了。
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8: 行行行，
7: 滚。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5: 我哪知道？
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2: 哎，
4: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9: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交了？
1: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5: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4: 你坐。
5: 好。
4: 光荣啊！
5: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5: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4: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5: 是。
4: 你看。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0: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4: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3: 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赶快去准备。
3: 是。
4: 哎，等会儿啊。光荣啊。
5: 啊。
4: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5: 是。
6: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7: 没有。
8: 没有。
6: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 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7: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8: 我才不去呢。
7: 为什么？
8: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7: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おるんや、早晩。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付。队长，现在凌晨3点30分，我和徐慧给你带一弹，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跳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

0: 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啊、你搬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0: 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0: 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

0: 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2: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顶着炸弹，
2: 快！
3: 是。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0: 坏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5: 队长，
6: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8: 给我闭嘴！
1: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副队长，
1: 答应过朱大哥，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8: 不行，
1: 水枪，
8: 都
1: 给我拖走！
8: 虎子，
1: 来，虎子，
8: 走了，
1: 走了，
8: 走了，
1: 走了，
8: 走了，
1: 快！

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已经打了这么多鬼了，够本了。

0: 先生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2: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3: 这样吧，
2: 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用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1: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走，
2: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2: 哎，连长，
0: 撤退。
2: 你。

0: 姓许的，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1: 对，
2: 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没等他们回来。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的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2: 老子冷静不了。
0: 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0: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穿哪根葱啊你？
2: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0: 敢！
2: 撤！
3: 谁敢？谁敢？
0: 你们，你干什么？
2: 你混蛋你！
0: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2: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 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4: 队长，
2: 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0: 走！
2: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
4: 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人呢？不是说好在这接应的吗？
1: 鬼子又上来了，躲起来！大林，来，大林，大林，没事了，
2: 没事。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啊！

0: 我们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
1: 我们家的，我在这儿！
0: 我在这儿！
1: 老太太，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0: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大夫，怎么样？还能怎么样？
1: 排长咋样了？
0: 让我进去看一眼，
1: 咋样了？我们排长，哎，
0: 到底状态怎么样？看一眼，大夫，
2: 你们都不能进去。
3: 可以，可以，不行，
0: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4: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0: 有生命危险吗？
4: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5: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老赵，排长有危险吗？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查周排长休息。
6: 哎，秦大师，放我们是不是请人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就这样。
8: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不进去看一眼呗。
7: 哎呀，
6: 都别吵了，
8: 兄弟们。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和尚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陈怡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探长。
3: 干事。
1: 这位。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啊。

0: 就打鬼子一件事，到擂长这样，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1: 行行行行，
0: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 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没头的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2: 谢谢领导。
0: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2: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哎，
4: 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小子，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
3: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
5: 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6: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7: 谁啊？
8: 小雨啊，进来吧。
9: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8: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 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0: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 陈一同志，来一下。好，
10: 团长慢走啊。陈干事，
0: 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0: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 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0: 嗯，
0: 那我们走了。
10: 好，
0: 走。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嗯，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
1: 陈怡姐，你怎么了？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0: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1: 嗯，好，
0: 睡吧，
1: 睡了啊。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临阵脱逃，可耻！
1: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为 C 之王。
2: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3: 微西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 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 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

0: 话抢购吧。
1: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6: 9.95块，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金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7: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通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8: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哎，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 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6: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两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就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还不用担心升糖，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呢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呢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往书包里啊塞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7: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4: 嗯，
8: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6: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3蒸3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也让你放心。 特别是口感好，吃一次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我还得请。
5: 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2: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整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7: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

0: 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加湿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啊，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人体是一个酸碱度相对均衡的动态环境，代谢产生的许多垃圾毒素都是酸性的，如果长期在这种环境下，人就会出现尿酸偏高、代谢紊乱等各种问题。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让身体保持在弱碱性环境，把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掉。
0: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1: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的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度过快乐暑假。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

0: 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临阵脱逃，可耻！
1: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
2: 你不服气，
1: 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2: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
3: 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既定的地点，
1: 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
2: 说完了吗？说完了。
1: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2: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4: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5: 参谋长，
4: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5: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6: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4: 怕多少？
6: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4: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6: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4: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能和鬼子比吗？
6: 那也比不了。
4: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

0: 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1: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0: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1: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 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2: 难道这只是侥幸？
1: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3: 没有了。散会。八嘎！八嘎！八嘎！没有挨打，我没打激动，死你的，我干了个。 楽に行けないのわかる。はい、全ては自分の責任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より、連用影響、襲われたんだ。日本軍のはずだ。日本軍のはずだ、わかるか。命令、今すぐ、集結。3日以内。 作战，他的，米加国，道上你，人民起，残留不杀贼，九国一起往，捕捉。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
4: 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1: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5: 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6: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
7: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5: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6: 谢政委，谢谢团长，
7: 那我先走了啊。
5: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喂，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1: 小雅，
0: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照顾小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她说你在南京，她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她不走，我拉她走，我绑她走都行啊。

0: 我说这些事儿呢，今儿先让你这个爸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周大哥，牛大哥，我又给你们的，弄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
2: 大哥，没事吧？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老白，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
3: 小雨是个好姑娘，
2: 我这心里装不下。好，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行，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1: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笑>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走吧。

0: 的。
1: 子夜，
2: 美国，美国，
3: 张楚怎么回事？
2: 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
3: 他妈的！
2: 赵杰，
4: 几个部队
5: 是。
3: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4: 是。
6: 准备集合，上装备，走。
4: 立正。
3: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完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赢得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完山，鬼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出发。
4: 是。
2: 参谋长，
3: 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美国已经带了三连的同志去妙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4: 是。
7: 等等，
8: 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2: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8: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2: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4: 是。
8: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2: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8: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2: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指挥官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1: 是。
2: 其他人，跟我来。
4: 是。

0: 上来了，鬼子上来了，再这么多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神兽，大家冲进军工室里面，
0: 走。

0: 团长，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
0: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掘れた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の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1: はい、行くぞ。
2: 队长，怎么样了？
3: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2: 不好，
3: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2: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石桥。
3: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庙门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4: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3: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2: 没错，沙沟和石桥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3: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5: 那咋办啊？
3: 没得办法就炸了它。
2: 我弟兄说，我去。
4: 哎，炸墙我最拿手，我去。
6: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6: 在。
3: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6: 是是，
4: 等等，
3: 周卫国，
7: 连长，我去吧。
3: 你？
7: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3: 老徐
7: 啊，
3: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0: 否则，达令，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小兰，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1: 连长，
3: 鬼子又上来了！
1: 撤进工事，撤！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不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守这座桥，朋友们，给我走！你们怎么上去？快抢了霍总！
1: 记住，接着带两个人，张耀华的桥下去吧。
2: 好。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力他们给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正义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0: 等等，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了和老青你喝酒。
2: 我也想求你件事儿。
0: 说。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 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停！啊，跟我走。是。
3: 快向后山转移！小雨，小雨，你去哪儿？
4: 我去念王山。
3: 不行，那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
0: 小雨，啊，
3: 小雨，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好。
5: 长虫，长虫，什么情况？报
6: 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5: 放开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6: 同志们。

走，走，走，走。

0: 处了，都死光了，三恒也死了，怎么办呀？
1: 我来掩护，我去把这药包抢回来。

0: 大爷，徐虎呢？徐虎，过来，我掩护。
1: 火力太猛了，可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8个兄弟，赵耀邦也没拿回来。
2: 铁牛，到了，去找陶主任。
3: 是。
1: 听我说，赵耀邦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球无论如何得炸了。
4: 你顶着，我去。
1: 徐虎，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我总得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阴兵和我，你们火力掩护我。
5: 听见没有？来了，起炸了！
1: 老许，千万小心！明耀，拿上赵耀邦，我们上！
6: 是。

0: 连长，你中弹了！
1: 就你知道我中弹，
0: 还愣着干什么？没长目！

你是要把龟嗓子杀死了吗？把线丢给我！龟马也先扔个虚火！

0: 连长，半天没动静了，小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2: 伤亡情况？
0: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2: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2: 连长，你看鬼子在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2: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3: 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呢？
0: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有什么？
3: 谁炸的？是许连长，他炸的。
0: 他人呢？ 人呢？
3: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怕。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3: 是。
4: 过了没有？
5: 看见了，
4: 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5: 明白？
4: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5: 是。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9: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

0: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

0: 能疏通经络。
1: 你看我们团队
0: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人，宁可错杀1000，
10: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2: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3: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4: 同志们，和善统一，
15: 和善统一。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

0: 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2: 冲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政府与中国华电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宁、王宇波与叶向东、徐树标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
0: 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全省各州市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徐树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2: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华电长期以来在绿色能源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云南大力支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用好机遇，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希望中国华电继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深化绿色能源开发、煤电清洁高效发展、储能建设、新型电网等领域合作，共促云南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叶向东、徐树标表示，云南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独特，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华电在滇建设发展，双方战略合作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中国华电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大投入，深耕云南，在水电和新能源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能源科技攻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刘勇和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江山、中国华电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加力奋进，加倍努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2: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共识，把全会做出的部署全面落实到履职实践中。
3: 省委全会结合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专项落实意见，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
4: 五个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懈怠，直击作风短板， 点明工作关键，是我们抓好下半年工作的行动标识。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深挖村寨的特色，把乡村理由抓实做强，把老百姓的小事渐渐放在心上，落地办好，让产业收益、民生实惠呢实实在在落在村寨，惠及乡亲，
7: 服务绿色能源强省更加有力，支撑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稳居南方五省区首位，首次实现向上海、浙江点对点输送绿电。持续擦亮我省绿电招商名片。
8: 今年以来，水果、茶叶、中药材、咖啡等高原特色产业量质齐升，云南正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稳步上涨，为全年三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路径已然明晰，关键在于落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干字当头，卯足干劲儿，攻坚克难，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破难题，把全会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3: 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深化创业云南建设，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双招双引房企拓岗，开发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促进家门口就业增收。
9: 毫不放松做好农民增收，支持培优做强，农业主导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汇集更多的帮扶对象，
10: 持续抓实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培育，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们将紧扣全会的部署，压实边境雨林保护责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履职尽责守护好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这块生态明珠，助力云南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12: 进一步的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力争在今年底全省25%的行政村建成农村幸福小院，
13: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抓好师德师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教育获得感，
14: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鲜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纵深推进青联机关建设，把机关党建优势转化为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干效能。
1: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立足全省发展大局，总结上半年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我们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划定清晰路线，吹响攻坚号角。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上下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稳增长、惠民生，全力夯实155开局根基，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答卷。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6: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
17: 通过云上赢家平台，可以查看车辆运输轨迹和海运进度，直观了解货物从哪里出发、运输到哪里、是否完成签收。平台将运输过程转换为可以查询、可以追溯的数字记录，
18: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16: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
19: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四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16: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
20: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16: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21: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州市充分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了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2: 今年上半年，玉溪市持续强化一把手招商引领作用， 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主动走出去，前往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电池、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开展深度洽谈。
4: 我们坚持紧盯市内炼铸企业，做好内培外引和以商招商，紧盯国内头部企业，做好精准赋能和科技招商，紧盯资源适配企业，做好研炼补炼和产业招商。
2: 玉溪市还通过举办招商引资暨玉品推介大会等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销协同、区域协作的高能级交流平台。
5: 我们今年一到六月份，市县一把省外出招商是46次，推动了全市新签约一元以上项目60个，落地41个，即全省潜力。
2: 上半年，玉溪市共招商项目103个，协议投资额157亿元，引进外资313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52%，超额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昭通市大关县，投资2亿元的冷水鱼工厂化养殖基地刚刚建成，从今年2月签约到基地完工，用时不到5个月。
22: 整个过程当中，办理、制造、会计部门响应及时，我们的鱼苗也将在本周进入我们的渔场。
2: 今年来，昭通市党政一把手率队赴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开展招商活动，拜访对接77家企业。上半年，昭通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3亿元，新签约项目82个。
23: 市委政府建立了专班推进机制，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带着我们解决招商引资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让企业充分地感受到我们的态度、温度、力度。
2: 曲靖市聚焦东西部产业协作升级，深化一把手高位招商机制，高效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转移。新翼龙精密科技是当地从江苏引进的企业，技术积淀扎实，行业竞争力突出。
24: 正式投产后，那么可就近为经开区本地企业提供高精度模具配套，提升区域产业链本土化配套率，助力全市新材料精密加工产业迭代升级。
25: 以诚意服务、硬核条件打动企业，成功推动这一优质高新项目落地经开区，快速投产见效。
2: 一至六月，全省各州市一把手带队外出招商60次，实地拜访对接企业200多家，省内会建企业970多家，推动重点项目签约超4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近90%。
16: 继8月3号、8月4号发布预警后，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于8月5号持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根据相关部门预计，随着降雨持续，丽江、大理、宝山市等7个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注意防御，加强灾害研判，抓实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必要时及时组织群众撤离。同时做好地质灾害信息上报及预警信息处置工作，接到紧急通知时，应立即暂停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制造活动。近日，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置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3段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
26: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供水不溃。
16: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
3: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溢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16: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
6: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16: 8月5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各层级沟通、深化干部培训合作、推进减贫经验交流与双向投资等深入交换了意见。柬参议员星哈林、国会议员聂拉登、宁占纳、贡本都等参加会见。8月5号，柬埔寨奉新比克党考察团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参观考察，在800平米新闻演播厅，考察团详细了解七彩云融媒体平台素材汇聚、音视频制作、线上直播、多平台分发等全链条功能，直观感受云南广播电视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培育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随后，考察团全方位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柬埔寨媒体合力打造传播精品情况，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蓝莓传播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国际传播打造的多个成功案例。
7: 云南广播电视台设备非常先进，能够进行广泛传播，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的关系也十分良好。双方在新闻内容制作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共享着一条河流，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也保持着联系，希望这种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能够长久延续。
0: 今天，云南省商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16: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聚焦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外贸进出口连续4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365亿元。
8: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双向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16: 依托云企出海联盟和贸易无忧服务，云南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鲜切花等特色产品出口保持全国领先，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8: 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产、以产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
16: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防范收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滇中引水工程董家村渡槽在大理州祥云县顺利合龙，渡槽全长301米，单跨自重2650吨，是连接两段深埋隧洞的输水关键节点，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三槽一连输水渡槽。
0: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云南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通达四海的云岭开放新画卷。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看天气，西南季风和伏合切变这一组夏季强降水的幕后推手将再度联手。6号夜间到8号，我省西部和西南部将出现较强的降水。明后2天是降水最强的时段，中部以西以南大片区域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到了9号，降水减弱，西部边缘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以阵雨为主。那此次过程呢，累计雨量较大，大部分地区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50毫米。西部和西南部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伴随雨水而来的还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对户外活动、景区运营影响不小。如果您正计划来云南旅游，建议全程携带雨具，及时关注景区动态。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3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玉溪中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小雨，14到22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7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7度；卤水小雨，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3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3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的300多，宁可错杀1000，
4: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3: 惩罚！惩罚！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7: 为民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0: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0: 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

0: 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园子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稳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7: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8: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制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 工程量大幅的降低。

0: 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

0: 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 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3: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

0: 心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的天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平地告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他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他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他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他母亲要我跟他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1: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他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 他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2: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
1: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0: 那又如何？ 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实际天前。
3: 又宣布与你决裂，他在国共两党之间，他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正在想办法，他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先生。
4: 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汪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亲共，他说他亲过了。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给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1: 司令，
2: 他是王精卫的人，
3: 现在是宁汉贺刘共同反攻。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
2: 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
1: 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
2: 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左肩长衫去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你是想让我？
1: 一直惭愧下去。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扫一些那个修白。你总是心不定。
2: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
3: 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4: 毛委员，嫂子，
3: 怎么样了？
4: 长工，
3: 找到陈毅了？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
2: 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
1: 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3: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
1: 你学识渊博，有才情，又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2: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1: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3: 本来他们一定会成功，
1: 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万分的自豪。
5: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1: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
5: 嗯，
1: 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5: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的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1: 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接着贺总指挥的讲话
4: 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
5: 只要抵抗就击毙，
4: 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
3: 就要以劝降为主，
4: 不听劝的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6: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火力全开。
2: 是。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酒过三巡了。诸位。
1: 诸位老弟，我们今天如此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佩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你。
2: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有能力会打仗。
3: 胡大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摩分二猪”，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
4: 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多尽美言，日后发达必定犬马引爆。来，兄弟们，敬大哥！
5: 来，敬大哥！
6: 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
1: 哪位兄弟喝得酒酣耳热，想要走动走动的，大哥为你们安排了驻长城。

大哥，知道你们手头紧，月底了吗？又是老婆，又是姨太，囊括入起了吧？都拿着，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市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小英，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32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20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
1: 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0: 听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2: 恩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3: 孙毅，归队。是。要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军营待命。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
1: 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留下来，跟着走。

0: 咬牙，交枪，不杀。
1: 好，走。好。

伯承，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贺山同意，贺山同意。

0: 起义成功了！
1: 起义成功了！

0: 到底。
1: 我去码头接的你。
2: 准备装车。
3: 是。
2: 聂团长，聂团长，
0: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2: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2: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2: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瓶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0: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3: 是。
4: 唐山两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3: 是。
0: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6: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土豪、烈士的崽子啊？
7: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6: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8: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9: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6: 叛徒，二十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血。
10: 八宝小弟，
11: 八宝小弟。
12: 要2份报纸，

0: 恩来，
1: 徐老，谢谢，江老，谢谢，谢谢啊！
0: 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
1: 请，哎，江老，嗯，江老，
0: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1: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得太漂亮了。
2: 这个张发奎，连个叶挺贺龙都搞不定。
3: 安澜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4: 也传播给我，
3: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
5: 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3: 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6: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7: 聂荣臻，
8: 周师弟，
7: 向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军长、朱德军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9: 荣臻，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
10: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11: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几乎装满。这是清单，
9: 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10: 林彪一营的6连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面上待命。
12: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急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念报。
9: 辛苦了，小军，辛苦了。
13: 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3: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14: 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
15: 我认为我们
16: 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7: 是
6: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
16: 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合流还是要的。
18: 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到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18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上

0: 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恩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 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贡？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奎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尽快消灭他们。
1: 是。
0: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1: 是。

0: 中共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十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管辖的第一、二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乾武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你和贺军长、叶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1: 是。
2: 徐老，协助一起吧。
1: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3: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4: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5: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1: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九军会在进贤和临川等我们。我们沿抚河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英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

0: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1: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2: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8: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0: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11: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3: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4: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5: 同志们，和善统一，
16: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特点田地，
17: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8: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境地共存亡。
12: 冲锋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1: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食堂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0: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
2: 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
0: 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1: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0: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1: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

0: 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1: 还有秋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2: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东西运不出去。
0: 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10米一岗，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
3: 站住！
0: 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装上卡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3: 站住！遵命。
0: 幸亏泽明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2: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1: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义买的布料。
2: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4: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1: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5: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辉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副连长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6: 副连长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我认为伯承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7: 我赞同。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6: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9: 我们
11: 教育团
9: 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睛都可以摸得到。
8: 我让蔡天凯的师师跟你们一起去。
9: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警长先替我带上，等会合了再还给我。
11: 好，
9: 来，我先去准备。

0: 江老，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1: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 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到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2: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
1: 好，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钱大钧、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3: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钧和黄绍竑。
1: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
2: 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苟同的。是，导师，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见双寒四十州。
1: 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是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
2: 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1: 陈洁如已经订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捷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2: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很伤心吗？没有伤心。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1: 我没有讲，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2: 那我写信给他。
1: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 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
4: 快歇吧，我要回去休息了。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3: 其余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0: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集，再暴动。
3: 其余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0: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两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两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4: 明白。
5: 明白。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6: 傅先生来了。
0: 百岁。
6: 傅先生请。
7: 百岁。丁成、子辉，
8: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9: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7: 丁成，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9: 百岁啊，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7: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开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明天。

0: 炸臭干子。
1: 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讲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讲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城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贡，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讲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

0: 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1: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0: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陪嫁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香妹子。
1: 你看，那个是什么？
0: 菊妹子的手镯。
1: 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0: 换的是你的手镯。
1: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0: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顾，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1: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菊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正好了。

0: 夏姑，我是想，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2: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
3: 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4: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3: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5: 什么？刚过了禁闲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2: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3: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2: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3: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20军23营的人。
5: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2: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3: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5: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6: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头领把吃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之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5: 是。
6: 我建议队伍推迟2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7: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
8: 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3个半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9: 蔡廷锴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
5: 一个师都跑了。这个叛徒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7: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8: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相救。
10: 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

0: 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的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音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他们就全跑光了。
1: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
2: 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
3: 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有我们四十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1: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
5: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
1: 来，
4: 泽谭，
6: 周书记，
4: 你怎么去伙房了？
6: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叶挺军长的队伍了。请军长放心，毛泽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
2: 看见你在南昌城跟陈树香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6: 是，军长。
5: 对不起，朱军长，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2: 邓子恢同志推荐过来的。
4: 你是闽西过来的？
5: 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6: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5: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尽早上战场。
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2: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0: 借，好借不好还哦。
2: 那就送给您。

0: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
0: 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五个县十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夹锅
5: 啊，
6: 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的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2: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0: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3: 是。

0: 陈毅同志，你总算归队了。左玉，带詹士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没有四位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罗成兄，
2: 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庆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
0: 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3: 回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4: 李继秋，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5: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
4: 都在国外做过牢，我比他多做了一次。<笑>
6: 不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笑>
7: 来，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笑>
6: 仲鸿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0: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7: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陈毅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笑><笑>
0: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叫。
7: 现在玉洁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0: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 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8: 明白。
0: 等我们赶到南昌，城里全部被朱培德队伍封锁了。 我们就一路追你们，手里没有武器，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
8: 子凡，子凡喽，
9: 一定饿坏喽。
7: 林有侠，
8: 哎，
7: 你刚才
8: 朱军长讲。
4: 不用惊动伙房的师傅们了，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俩的脚差不多大小了。
10: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4: 啊，现在就穿上。哎，洗洗脚。
10: 就是差不多打笑，谢谢做了打工。<笑>
4: 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
10: 恩来讲过，你去柏林找他。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
11: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
0: 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

0: 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买买撒撒，这就是巅峰，实在是太火了，太巴掌了。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大嘴阅历。有人说平凡是生活的本色，但在我们昆明，普通人一样能干大事，能出彩。我们紧扣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发展定位，推出了春风十里昆明有你群众身边榜样宣传寻访活动，全程有1.1万的市民，800余支队伍报名榜样寻访，600多条治理经典字汇聚成河。我们不请明星，不搞包装，把最亮的舞台 C 位全部留给咱们昆明老百姓。我就是巅峰，成为昆明专属的城市文明招牌。接下来就为我为大家介绍我们昆明自己的明星。中国每10枝鲜切花有7枝来自昆明，扎根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鲜切花市场的云南花舞科技，用数字链接几万花农，让云花迈向全国，走出国门，带动致富。
1: 大家好，我们用科技让云南鲜花香满世界。
0: 去年草海新秀的那座开河浮桥，大家都可搭过卡了吗？哎呀，走路游船两不误，湖岸风光入画来。这位卢倩就是我们浮桥设计师团队的代表。
2: 大家好，一桥连两岸，一心护滇池，愿用我们的专业匠心守护滇池，四季碧波。
0: 每年冬天，红嘴鸥来昆明，久染它，劝导文明观鸥，护鸥，坚持10几年喂鸥，是咱们昆明最暖的鸥哥。张丽云
3: 对红嘴鸥10几年的守护，他们都认识我的声音哦。
0: 咱们昆明的罗州科技牵手华为鸿蒙，创新首款全场景独立游戏太舞绘卷，把云南山水融进国风武侠游戏，让天卫武侠扬名海内外。
4: 以游戏为笔，书写优秀文化，做强云南文化产业标杆。
0: 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爱平，8年守一条街，用双手擦亮春城。
5: 大家好，我叫高爱平，是华为工人，我将传承的卫生打扫得更加干净，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城市。
0: 哪里有危险哪里上，出警7000多次，救了400多人，危难时刻永远冲在前面，守护全城百姓平安。
6: 我是消防员董建斌，火焰来彰显我们的责任与担当，只要百姓需要，我们义无反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起来。
0: 巅峰不是口号，是滇池边的坚守，是普通人的善良，是昆明人的踏实和担当。春风十里，昆明有你，人人皆是巅峰，处处皆是文明。
7: 春风十里，昆明有你。

0: 里是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即文明中国看云南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会的现场。我是文明之声义务播音员白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咱们云南是红军长征

0: 途中的重要一战，全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正沿着先辈足迹，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红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让红色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焕发新生。
1: 从滇西北独龙江畔到滇南热带雨林，374个边境幸福村已经全部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市乡村，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宏伟蓝图已经成为可感可触的现实。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这份温暖，从昆明出发，沿着云南境内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聆听品读一个个有烟火有温度有情怀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故事。
2: 民族参观团从北京回来了，民族参观团从北京回来了。
3: 赵景康、拉蒙头人、李宝头人，你们几位都见到了毛主席了。
4: 见到了，见到了。

0: 毛主席亲自接过我送给他的金伞贝叶金。
1: 毛主席亲自把这么好的衣裳披在我的身上，毛主席亲自端起酒杯给我敬酒，
2: 他把我们少数民族放在眼里，抬在肩上。

0: 民族唱光团的各位代表，我赞同大家说的，我们要标牛盟誓，把我们的签名刻在誓词碑上，表达我们各民族一心一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1: 来啊，牵一条西蒙最强壮的公牛，我拉盟发愿，红场标牛。

0: 我叫赵真，歹徒蒙氏，头人赵存信是我爷爷。他常说，不管哪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只有团结，日子才能过好。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75年过去了，我想和爷爷说，各族人民把誓言记在心里，落到实处。现在家乡的旅游搞起来了，各族群众联合搞特色粽子、茶叶、咖啡、牛油果等产业，越做越大。
1: 是的，咱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幸福。我是张西平，是蒙氏人张世安的孙女。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蒙氏代表回信了。总书记勉励我们要继续弘扬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光荣传统，让民族之花永远绽放在云岭大地。
0: 现在云南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数民族整民族脱贫。
1: 在云岭大地，无论是青年还是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收信人，都在嘱托中吸取前行的力量。你们听，孩子们的歌声正在经脉山中流淌。

0: 叫倪华，来自景迈山的一名乡村教师。誓词碑的故事伴随着我的成长，如今我带着山里的孩子一起歌唱家乡，歌唱民族团结，让幸福的歌谣传遍世界，做一名合格的收信人。
1: 我叫叶星云，是来自景迈山的布朗族小学生。今年的央视春晚，我们56个民族的小朋友一起演唱了歌曲《吉亮》，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从誓词碑旁走到春晚的舞台，我更加明白什么是一家亲。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做好小小收信人，
2: 一心一德跟党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3: 乡亲们，快到这里来集合，我们爱思齐百姓宣讲团的宣讲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老师，爱思齐他可是咱们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还是我们腾冲老乡嘞。
3: 是的，爱思齐先生就是腾冲人。
5: 博老师，上一次你给我们说了高价彩礼的事儿，我就回去跟我老伴说，我老伴说你说的特别好，我们就是要移风易俗。哎，郭老师，下周啊我女儿结婚，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啊。
3: 恭喜大妈，一定来。大家好，我是腾冲市爱思齐纪念馆的馆长薄艳婷，同时也是爱思齐百姓宣讲团的成员之一。腾冲是爱思齐先生的家乡，传播真理火种，生根基层宣讲，是我们的初心与使命。我们把爱思齐纪念馆作为了理论宣讲阵地，还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了群众身边去，送到了田间地头、火塘边、院坝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在清水镇的斯莫拉瓦族村，我们沿着总书记考察的足迹，看村容的变化，聊产业的发展，让群众在身边事当中去感悟大道理。针对高价彩礼、厚葬薄阳等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就约着乡亲们到家长夜校去算一算，一场红白喜事下来，花光打工两三年的积蓄到底值不值。账算清楚了，老百姓也就知道了，人情债太累，该减负了。自2023年以来呢，我们纪念馆一共培训了300多名小小讲解员和5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娃娃们在纪念馆里呢，给我们的游客讲红色故事，回到村里呢，就给爷爷奶奶讲移风易俗，这一老一少之间呢，就带动起来了。近年来，我们爱思齐百姓宣讲团的成员队伍不断壮大，汇聚了党校教师、村干部、返乡大学生、农民宣讲员等基层力量。未来我们也将会继续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让我们的真理之光点亮村村寨寨，让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根脉代代相传。
4: 这些道理其实全都藏在我们过日子的点点滴滴里。老师，他们讲得太好了，我也要好好跟宣讲团学习，争取早日加入宣讲团。
3: 那太好了，我们爱思齐百姓宣讲团就是要

0: 让党的好政策走进大伙心里，落地生根。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石甸县善州林场的姜昆书记，给大家讲一讲他们林场跟随杨善州老书记的身影，实干守律惠民的故事。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善州林场姜昆。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优秀地委书记杨善州，是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楷模。老书记退休后放弃到省城休养，扎根荒山22载，造林万亩，将价值数亿元的林场无偿交还国家，是对共产党员正确政绩观的最好的注解。为共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我们将林场打造为新时代的前沿阵地，开设了林场微讲堂，组建11支志愿宣讲队伍，依托老窝棚林海步道，今年以来呢，实景宣讲30场次，把杨善州扎根大山直律护林的为民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同时我们创新广富方式，用心守护好每一寸山林。如今的大量山林木苍翠，万物共生，共孕育着486种野生植物，106种野生动物，森林覆盖率高达98.89%。老书记说过，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就不停止。我们深知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林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与使命。我们将守护好这片林，造福一方人，让杨善州精神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永续传承。
0: 无论是我们爱自己百姓宣讲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还是杨善州老书记种树为民，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党的理论从来不是写在书本上的空话，而是落在了我们日子里的实际行动。

0: 来新订单了。大家多辛苦几天，这次啊，我们争取10天之内发货。
1: 好，好，
0: 这次的订单是要销往荷兰。哎呀，这个图案真好看。
1: 是呀，
0: 这振兴乡村啊，就是需要你们这些懂技术又有理想的年轻人。咱们彩虹庭院以后要多出创新品种。现在呢，政府统一棉线，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对接销路，咱们织女只管在自己家中安心织布，增收致富，多好的政策呀，我们可要好好干。
2: 是呀，是啊，这政策呀就像这五彩丝线，我们要用这五彩线编织我们的幸福生活。
0: 对，
3: 大家好，我叫孔玉花，一名在独龙江畔普卡旺长大的独龙族00后女孩，也是独龙毯制作技艺的周级非遗传承人。2022年，独龙毯制作技艺列入省级非遗名录。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加之我对独龙毯编织的热爱，让我毅然选择返乡创业。在东西部协作的帮扶下，独龙江乡引进上海市的编织企业，创办彩虹庭院文明实践手工作坊，让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得以在海内外火拉。于是我开了一家叫云之梦的小店，我们店不仅卖的是自己的产品，还帮村里176位阿姐阿妈代卖，平日有订单，旺季生意更是红火。现在彩虹庭院有100多家，500多名织女，人均年增收最高7000元。我们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更好的日子在后头，我相信美好生活织尽绚丽彩虹，唱尽幸福歌谣。

0: 这些年啊，云南25个边境县新增了2400多个党支部，374个底边村都实现了党的组织全覆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遍布城市乡村，延边群众通向幸福的最后一公里也被打通了。
1: 文明实践就是为人民服务，关键在于一个准字，把大家需要的期盼的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单点单派单接单拼单平单的六单模式实现，资源一站集成，高效直达。
0: 在咱们云南的深山里有一个曾濒临消失的古寨，如今却凭借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那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哎呦，阿婶，你又带游客去看梯田呢？
3: 是啊，去前面的挂机台看一看我们的梯田。哦，
4: 宝子们，这里就是阿哲科，你们就说美不美？我刚才啊品尝了梯田的红米饭，现在有导游阿嫂带我们去梯田。
2: 哎，这就是那个网络直播对吧？
4: 对。
2: 我们那个红米饭
4: 好吃吗？
5: 好吃。
2: 我们家呀种了一大片，欢迎大家到我家来品尝。
4: 阿哥阿嫂，你们现在阿哲科非常有名，我也是慕名而来。
3: 那是阿哲科的计划好，游客多了，我们的收入也跟着涨。
2: 哎，阿嫂，那今年的分红不少，你可得请客呀。
6: 没问题，小哥哥要不赶时间也要来哦。
4: 没问题。
7: 哎呀，太好了。哎呦
2: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驻村研究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哲科。
7: 好的。
6: 那去那边吧。
7: 大家好，我是温辉传，来自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是阿哲科村第16批驻村研究生。阿哲科村以独特的梯田景观、保存完好的哈尼传统民居和传统文化，成为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的重点村落。但2018年以前的阿哲科，守着绿水青山，却过着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穷日子，于是阿哲科计划诞生了。这是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宝基刚教授团队提出的内源式村集体主导的乡村发展模式，简单点说就是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保护好自家的蘑菇房和梯田，守护好村寨的民风民貌，就算入股，这样就实现了资源保护和村民增收的双赢。于是从2018年6月开始，一茬又一茬的中山大学研究生成为了驻村旅游村长，带着村民一起干。就在半个月前，我们举办了阿哲科计划第14次分红大会，全村65户村民共领取分红资金55.4万元，户均8523元，最高单户10000元。阿哲科还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今年阿哲科计划2.0也来了，从1.0遗产活化富民升级到2.0集体养老兜底，让守护千年梯田的哈尼族年轻人有奔头，老人有了归宿，在故土实现安居乐业，纵情欢歌。

0: 们，逛完了阿哲科，我们现在去西双版纳体验幸福生活。
1: 好。
2: 我是西双版纳孟嘎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长玉光宝，今天我把三孟换新幸福嘉酿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过去我们孟嘎简村下属的孟坤带、孟銮站、孟坤迈三个自然村，土地资源分散，产业单一，各自单打独斗。转机来自我们的一次大胆尝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我们在党员干部中推行四领创业模式，以三村联建破题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强组织，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参与，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零散的傣楼、水塘、蕉林整合起来统一规划。第二件事，新产业，旧傣楼变精品民宿，低产蕉林变兰花公园，闲置水塔变身网红咖啡厅，盘活了家门口的幸福金。第三件事是强人才，聘返乡大学生担任乡村 CEO 助理，带着村民做电商、搞运营，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中国农业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文明实践智库专家纷纷带来他们的科研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让傣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大家好，我是昆明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易俊杰。有人知道我手上的这个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对，它是可可果，就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它和咖啡、茶叶并称为世界三大植物饮料，原产于南美洲，在我国仅云南、海南、台湾能够少量种植。但可千万别小看它，这么一个小小的果子里面能够剥出四五十粒豆，每粒豆的行情比普通的咖啡豆能贵出近十倍。在西双版纳，我们探索橡胶林下的可可套种模式，既守护了雨林的生态底色，又为蕉农打开了致富的新渠道。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在三孟村搭建了乡村巧克力工坊，并启动了乡村食品工程师训练计划，手把手教学，实操代练，教会傣族村民们制作精品巧克力，酿造可可啤酒，不断探索生态农业与微型乡村工坊的融合新模式，以科技赋能乡土，用实干助力边疆，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边境沃土绽放出甜蜜蓬勃的未来。
4: 各位旅客朋友，列车已经抵达昆明南站，
5: 高铁来了，走，坐着火车去对歌，
6: 走，咱们一起到现场看看。这里是昆明南站候车室，我们正在举办中老铁路主题摄影展，展墙以复兴号、澜沧号车厢造型打造，就像一列驶入候车大厅的列车，一幅幅作品讲述着中老两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生动故事。
5: 这里是昆明南站文明会客厅，融合了鲜花、绿植与复兴号元素，就像一座建在候车室里的小花园。我们希望旅客在候车间隙邂逅花香，品味书香，感受云南的生活气息。
6: 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每一个站台就是一个温暖的驿站，我们把文明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位旅客。
5: 坐着火车去对歌，把车站打造成云南民族文化的

0: 城市会客厅，把列车变身成传播民族风情的移动舞台，一路欢歌一路情，中老铁路春晚把春天的祝福送上了国际旅客列车，用歌声唱响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走过了钢铁丝路，让我们驾车走上新时代文明实践公路走廊，这里是昆曼国际大通道普洱段，十分钟服务响应圈，暖心服务过往思城，旅人交班组展现中国路界团队形象，公路加旅游融合发展，让精神文明之花一路绽放。
2: 这里是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公路口岸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这里不仅为跨国司机们提供了暖心周到的生活服务，还专门设立了国门调解室，提供双语法律咨询服务。春节到了，国门同庆春，共叙中老情主题活动让中老边民跨境司机欢聚一堂，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成为公路旅途中的温馨港湾。
3: 我们用科技点亮了跨境物流运输的智慧大脑，构建起数字平台加跨境物流集结中心一车直达新模式，实现了跨境运输的多语言交互、多国运力的智能调度、运输过程的可视可塑。从过去跨境物流的盲跑困境，到今天信息共享、区域信任、服务温暖的数字物流，我们不仅跑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加速度，更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走廊增添了科技创新的亮色。
4: 欢迎来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第一展厅，机场文明实践走廊。您看，这是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城市会客厅举办的《草木人间边疆来信》文字特展。汪曾祺笔下的昆明烟火文字，搭配云南边境百姓的真实心声，让不少旅客停下脚步仔细品味。这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阅读空间，图书集市、名家签售、阅读快闪、非遗体验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机场成为旅客出行的文化驿站。
5: 在长水大舞台，聂耳交响乐团的悠扬旋律、豁牙歌书合唱团的天籁之音，以及花腰带的曼妙舞姿，常常在这里惊喜快闪，旅客随时能邂逅一场云南文化的盛宴。
4: 这是我们精心打造的金色长廊，这里不仅是连接航站楼的通道，更是一条流动的艺术画廊，一幅幅摄影作品让旅客在行走间感受云南独有的浪漫与精致。
5: 通过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我们打造了中柬文化走廊，面向南亚、东南亚，讲好中国故事、云南故事，让机场成为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移动文明展厅。
4: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窗口示范效应，让文明之风伴随每一次起飞与降落，传播至四面八方。
6: 澜沧江湄公河串联起沿岸各国人民，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15年来，四国同心共治，让昔日险象环生的湄公河航道重现繁荣。
7: 在联合执法中，我们不仅是和平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文明的践行者。我们将全国最美基层民警谭建华历时10余年编制的航道图无偿赠送给各国船员，为他们提供航行指南。
6: 我们向沿岸百姓赠送生活用品，开展健康义诊，传递中国温度，播放意识电影，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讲好文明中国故事，以点滴行动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7: 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过往途中， 老挝群众岸上高举兄弟二字欢迎，过往船只鸣笛致谢，沿岸百姓欢呼致意。中国警察被亲切誉为湄公河卫士。
6: 如今的湄公河，水清岸绿，人和地兴，文明在沿岸百姓的笑容里扎下了根。未来我们将以执法合作为纽带，以文明交融为桥梁，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共建南湄美好家园保驾护航。
8: 铁笼行千里，打造移动文化客厅，
9: 数万种数字畅通万家幸福旅途，
10: 空港迎八方，架起空中文明走廊，
11: 江河润两岸，
12: 绘就水岸和谐画卷，
13: 四廊联动，携手同行，共筑文明中国。
14: 快看啊，外国朋友坐着飞机高铁来了。

0: 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陈慕云，今年是我来到中国的第五年了。刚来中国留学的时候，我觉得毕业了肯定要回泰国，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多年，因为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只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一切，生活真的是很方便。我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中国了。我现在是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数字经济研究员。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促进中泰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创造更多跨境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同时，我也是一名视频博主，我也以镜头为媒，带着街乡朋友们云游中国，让湄公河的粼粼波光与滇池的绚烂晚霞在影像中诗意相逢。考坤卡，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阿王，我在中国完成中学习到博士的学业，我非常希望在这里的时光有让人总能用一杯茶、一杯咖啡、一碗米线传递温暖。我是一名短视频博主，去年我住到博瓦斯门连线，拍摄云南边境民族团结与乡村发展的故事。中国的发展很快，无论昆明还是边境小小数，都让我感受到一个国际化、充满活力的幸福云南。在我的家乡，我们也会通过舞蹈联络感情，就像今天一样，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中国玩。Welcome to China， 感受中国的魅力。
2: 我是 A 丽，来自法国，中国朋友们都叫我伊莱。我2013年去的牛津大学人类硕士，以后我就来到中国定居了，因为热爱音乐。就一直在做中国音乐的推广工作。云南音乐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独一无二，它有着非常真实的来自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些音乐值得被世界看到。所以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云南音乐文化的国际推广和演出。去年我就带着普曼乐队到了欧洲的八个音乐节，此次时刻我的伙伴夏天正在带着石林的蛮虎乐队，他们开启了10场文化交流和演出在欧洲

0: 和梅州，我希望能持续助力越南音乐人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国外的朋友们了解一个更鲜活、离奇、充满活力的中国。
1: 我叫文同宇，来自老挝，在越南学习、生活、工作已经十多年，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爱人，成为一名越南女婿。这片土地早已经成为了我第二的故乡。现在我在越南民族大学当老挝语外教，日常教学中我不仅教授老挝语知识，向学生传递老挝民俗文化。中老铁路通车之后，我特别荣幸成为第一批乘客，亲身感受这条铁路给两国人民带来更便利、更发展的机遇。它不光是一条跨越国界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座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的文化桥梁。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续写两国故事，让睦邻情谊代代相传。好，感谢大家。

0: 在咱们云南啊，文明的交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意境，在云南的烟火气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1: 哎，大全，说到烟火气呀，就让我们把目光再投向广袤的乡土。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不光是要仓廪实、衣履暖，还要精神富足、守得住文脉。
0: 没错。
1: 那么文艺服务就是连接心灵的那束暖光，把诗意美好送进百姓日常。

我是凤林县破鸦歌书合唱团团长黄翔。20年前，一块绘有81个图画符号的土布在博爱镇破鸦村被发现。20年后，这些符号已不再是深藏大山的秘密，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破鸦歌书。

我们把这承载千年壮乡文爱的歌书唱到了全国，唱响了世界。为了传承和振兴破牙歌书，我们用文化传承加文明实践，搭建老中青少四级传承队伍，从专业到民间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让古老非遗重回大众视野，走进群众生活。当破牙歌书走进校园，我们把原本的破牙情歌转化为师生情，

0: 父母恩，家乡爱。
1: 生老死人呢，我晓得你的庙会有里面没有阿斗哥，不有汉斗乡，乡和老板分等你分哪呢。
0: 当破牙哥叔走进城市乡村，我们创新双语教学的模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话推动非遗传承，零距离贴近群众。

我们还依托垄断节、破牙情歌节，举办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打造21类67款文创产品，带动文旅征收近3.8亿元。

未来我们会让千年脱牙情歌代代传唱，在新时代志气焕发，蓬勃生机。

大家好，我是王峰。刚才这段音乐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是的，这就是我们2023年上线的 UP 耿马，这是耿马推出的第四部泼水舞曲。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收获这么高的传播度，全网播放量超100亿次，不仅国内刷屏，还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其实这只是我们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多年来我们扎根耿马、深耕傣佤等多元传承，让象脚鼓、马路舞、紧纳罗舞、傣族古歌这些传统非遗通过我们的全新演绎走进更多的年轻人的生活，打破了传统与流行的壁垒，让民族文艺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泼水神曲，这份流

量不是终点，而是文化传承的新起点。我们将坚守初心，持续创作接地气年轻化的文艺作品，讲好耿马故事，展现云南风采。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热情在临沧在耿马，欢迎大家前来体验泼水狂欢，共赴一场耿马 party。

0: 谢谢我们的歌舞演员。其实民族歌舞通过现代创意的表达，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绽放了青春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传承最美的样子，感受到了满满的文化自信。
1: 没错，不仅要文艺复美，还要文化惠民。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我们要把好文化、好教育、好医疗、好产业送到边境一线，送到民族村寨。
0: 大家看，夜幕降临了，红河的家长夜校开始了。
2: 大家伙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2: 来，快，假发戴上。
3: 快，我帮你。
2: 哦，对了，
3: 我来帮你。
2: 这是我儿子的校服，快穿上。
4: 好的。
2: 来，背上。怎么样？您的词儿背熟了没有？
5: 没背熟，我可以看着念。
2: 行，那准备起来吧。啊，
3: 那咱们就开始吧。
5: 好，
3: 各位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夜校课堂。今天呢，我们演一个情景短剧，名字叫做《为了你好不是借口》。
6: 走，叫你等着，叫你等着。
5: 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嘛，怎么就假都来了？
6: 书记，这娃娃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我就逐条抽他两下，他还抵嘴，我这是为他好啊。
5: 老罗啊，娃娃动手是会有原因的，今天娃娃怎么说？
4: 他们说我没爸妈，我只是推了他们一下，没打架。
6: 还找借口？
5: 小乔啊，现在天气有点热，想去喝点水。老罗啊，以前的教育方法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庭暴力法明文规定，打骂孩子虽是家暴，严重的要负法律责任。
6: 他爸妈常年在外打工，我辛辛苦苦养他长大，管住他一下就犯法了，我这是为他好啊。
3: 为了他好不是借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情景短剧，是我们家长夜校村干部们自编自排自演的小短剧，他们全是外行，演技也全部在线，但是同志们的心是在线的。帮助解决家庭问题，政策法规的普及也是在线的。大家好，我叫李婷，是红河州乡村家长夜校文明实践项目志愿者。2023年5月，我到红河县贾营镇龙美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入户走访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老乡们爱孩子，但是不会管孩子，家庭教育成了我们村里的烦心事儿。于是我们就办起了家长夜校。为了让家长们听得进学得会，我们在课程设计上花足了心思。第一课，我们将家庭教育促进法转化为家常话，把它编成情景短剧演给大家看。哎，大家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纷纷主动展开评价和讨论。第二课，大家更积极了，邀约着村里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夜校，不足30平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到场人数远超预期。夜校从刚开始上门动员，变成村民们主动来，场场坐满，主动参与互动，实现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
5: 我有4个孙子，以前教育孩子，我习惯简单粗暴，施展拳脚。自从参加了家长夜校，在学习中更新了教育观念，改变了教育方式。从普通学员成为了讲师，现在群众的家长里短都会来找我出主意。
6: 我们的演出经常会让大家哈哈大笑，但是能让他们懂得我们讲的道理。村民们说 我们就业的方法真好，孩子们现在不怎么看手机了。
4: 还有村民说，把道理讲到故事里，我们就明白多了。
3: 家长夜校成了我们村里常态化的文明实践活动，点亮了千家万户。我认为文明实践最有生命力的样子，就是群众们愿意来，听得懂，用得上，有改变。我们的口号是
7: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校的吟诵声在我们学校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家好，我是瑞丽市解告国民小学校长杨恩凤。瑞丽市解告小学距离中缅国境线只有100米，是名副其实的国门学校，目前有在校学生478人，其中缅籍学生就有230人。为了使这些缅籍小学生能更好地融入，学校在分班时不分民族不论国籍，均衡分班。缅籍小学生在校期间与我们中国学生同样享受免教科书费、免学杂费的政策。孩子们入校分班后，每班还会选择优秀的中国小学生与缅籍小学生一对一结对子，他们在学习、游戏、生活等方面互帮互助，了解彼此的文化。同时每年6.1儿童节，我们都要举行专属的成长仪式，为中国少年系上红领巾，为缅籍少年佩戴小红花。在国门友爱教育的滋养下，你看中缅包波在这里并肩而行，向阳而生。
1: 阿龙敏喇叭贤，大家好，我叫卢瑞斌，我是缅甸籍，但我们一家生活在中国瑞丽。我毕业于瑞丽解告小学，现就读于瑞丽第三中学。2024年11月，我受邀参与了在昆明举办的中缅文化交流周活动，很荣幸成为了包波传承小达人。瑞丽是我的第二故乡，中文是我的第二语言。未来我想像我的很多缅甸学长学姐一样，为中缅两国的友好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缅甸的龙威。阿拉曼明拉瓦克明真的阿柔你妈能言到达泰伦古皮巴拉克明。我想请大家猜一下，我一个缅甸人来到云南3年，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呢？不是昆明，是瑞丽。

中缅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因为我每次去瑞丽都像是走亲戚一样，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缅甸兄姐妹们。连续三年我都走进了瑞丽的延边产业园，看望务工的缅甸同胞。一走进这个车间，周围全是缅甸同胞，有马圭省的，有石碣省的，有博固省的，还有内比都曼德勒等等地区的。老乡见老乡的这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仰光的马丁百推。一年前他来到瑞丽的时候，中文只会说，他不会写，所以呢，企业第一时间帮他办理了当地的电话卡，方便跟家里联系嘛。车间呢有中国师傅手把手的教他怎么操作这些设备。三个月后，他把三个朋友也介绍来了。他跟我说，这里就像他的另一个家。忙碌一天之后，他们大家一起结伴参加一些中缅心连心、包包流动电影院、中文培训、健康义诊等等勤暖包包进园区的文明实践活动，抚平了他们的相思之情。去年我们缅甸地震，中国第一时间派出了救援队，送来了急需的物资。这份跨国界的这个帮助，让我们真正读懂了包包的分量。这一刻我明白了，产业富的不只是口袋，更是人心。包包不只是称呼，更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这份温情从无国界之分。好久不见。

爱无国界，正如特区区边境老板进健康与生命的国门医院和国门医生。大家好，今早的嘎个板，我叫陈世英，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从昆明医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留在中越边境的河口县人民医院。今年是我入职的第十年了，这十年间我见证了一所国门医院是如何用心用情守护两国老百姓的。随着跨境就医的越南患者越来越多，医院组建了国际诊疗部，拥有一批像我这样的既有医学背景又能承担翻译的专业人才。从挂号、问诊、检查到取药、入院，为越南患者提供全程

0: 对医导诊服务，医院到处都有中英粤三语标识，解决了外籍患者语言不通的问题。医院还开通了急危重症救治绿色通道，实现零等待通关。医疗无国界，医者有人心，越南养育了我，所以我将继续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为中越两国的患者服务，守护好他们的健康。谢谢。
1: 我叫沈坤，30多年来我一直在中缅边境瓦丁为两国的老百姓看病治病。1992年我从昆明来到瓦丁，创建了仁慈医院，医院创建之初我就立下了先治病后交钱，行医不分贫富不分国籍的规矩，免疾小伙儿入丁，重伤病送进医院却被雇主遗弃，我们全力抢救并免去了他所有的医药费。1年后儿入丁捧着一个小蛋糕回来了，跪在我面前用缅语喊了一声爸爸，从此我就多了一个缅籍儿子。2013年心念期落成，一位出院的缅籍心脏病患者在院前种下了两棵替尼木，后来病患村民一户纷纷地种下了纪念树，荒地变成了郁郁苍苍的包柏林，成了中缅手足相亲的最好见证。30多年来我只要患者的需要我随时在岗，患者不方便来院我就上门义诊，从不收出诊费。慢慢的我们医院被中缅边民称作包包医院，对我来说没有惊天动地的追求，只是想着尽自己所能帮更多的两地百姓解决看病的问题，踏踏实实的当好一名医者。

用歌声致敬榜样，用文艺凝聚力量。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南大理基地的文艺宣讲师陶冶。沉浸宣讲近万家，文明实践润苍耳，有风的地方有歌，有力量，有温度。欢迎大家到大理来做客。

0: 谢谢，谢谢分享人陶冶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
1: 谢谢
0: 一曲《江那边》，把榜样的故事唱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也鼓舞着我们一路前行。

0: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大地首次唱响。这首歌和他的曲作者聂耳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民族救亡走向复兴崛起。我叫石穗莹，是来自聂耳故乡的一名教师。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要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为此，我们立足于西，通过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讲述历史，让信仰扎根血脉。我们更依托聂耳和国歌言传基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国歌唱响国境线，同讲故事，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言思政，同护国界，将文明实践带到云南8000里边境线上，让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在边境回响，越过山川，越过语言，融成同一个心跳。今日中国，如你所愿。
1: 我是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李红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义勇军进行曲》在西南联大各种活动中一次次被唱响，成为联大师生文化抗战中的一首嘹亮战歌。在昆明的8年间，西南联大在茅屋草舍中弦歌不辍，在敌机轰炸下坚持办学，这所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大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8年时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170多位院士以及无数的人文大师与国家栋梁。西南联大为国家、为民族交出了他们的历史答卷。在今年的7一表彰中，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我们将根据联大红色血脉，进一步发挥好联大红色基因的育人功能，用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续写为国戍边与民族团结的新篇章。今日中国，如你们所愿。
2: 我叫陈达雅，1939年2月18日恰逢大年30，第一批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80先锋从新加坡码头启程了。在加巴站，他们含泪挥手告别父母妻儿，那一刻《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潜力在他们的心中激荡，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去支援祖国抗战。在祖国危难之时，3000多名南侨技工抛弃海外安稳优渥的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民族救亡图存之路。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滇缅公路山高路险，炮火不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日夜兼程，紧握手中的方向盘，在崎岖而泥泞的险路上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运送抗战物资，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抗战生命线。他们中的1800余人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之间，那条长路之上。80多年过去了，这份赤诚从未褪色。在云南8000里边境线上，南侨技工的精神永远温暖和激励着每一个人。父亲，今日的中国，如您所愿。

0: 今天大家好，我叫张吉斌，这里是位于中缅边境尖高山的主峰，海拔3214米，中国的一号剑碑。1978年，18岁的我第一次寻找到他的身旁，手握国旗，唱起《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戍边人的一生中的使命。祖国在，剑碑在，祖国越强大，剑碑越坚固。
1: 我叫张文，我是宝山边境管理支队一名基层民警。在我18岁生日那天，我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我与父亲共同守护着一条边境线，护着同一座界碑。今年是我在云南戍边的第19年。有人问我苦不苦，我总会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守边就是守家。
0: 去年儿子陪我重走巡逻路，终于见到了我的老朋友，我忍不住却紧紧地拥抱了他。他和我18岁看的样子一模一样，剑碑上的中国两个字更红亮。为什么中国红，永不褪色？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后继。
1: 爸，原来你们守，现在交给我们守。
2: 边境安，我们才心安，我们在，边境一定安。
3: 我们要让国歌成为边境最嘹亮的旋律，让界碑上的中国刻字，让飘扬的国旗永远鲜红。

0: 现在，让我们有请今天新时代文明实践者们登上舞台，共同点亮星滇润边主视觉，让文明星火照亮八千里边境线。有请，
1: 有请。国门宣讲灯塔行动，建立理论宣讲加文明实践联动机制，引导各族群众矢志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精准送达共建行动，建立成果共享机制，让文艺直抵人心，将文化的温度送进千家万户。
1: 文艺赴美助力行动，建立文艺加文明实践加乡村文化联动机制，让文艺直抵人心，把诗意美好送进百姓日常。
0: 文化惠民提质行动，建立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以文化润乡土，以品质惠民生，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1: 薪火相传赋能行动，建立健全常态化基层文化人才培养培训机制，为基层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文明实践骨干队伍。
0: 这一块星光拼图象征着微光和每一份文明实践的力量，汇聚成漫天星河，凝聚起奔腾的力量，让我们共同书写星滇润边的文明画卷，绘就文明中国的璀璨图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星颠润边起新城。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让文明之光照亮祖国边疆的每一寸土地。
1: 我们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文明实践融入边疆治理的每一个细节，汇聚人心，共同描绘星颠润边的幸福新画卷，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0: 朋友们，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即文明中国看云南星颠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会到此结束。朋友们，
2: 再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4: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境地共存亡。
5: 冲锋！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徐树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1: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华电长期以来在绿色能源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云南大力支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用好机遇，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希望中国华电继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深化绿色能源开发、煤电清洁高效发展、储能建设、新型电网等领域合作，共促云南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叶向东、徐树标表示，云南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独特，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华电在滇建设发展，双方战略合作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中国华电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大投入，深耕云南，在水电

0: 和新能源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能源科技攻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作出新的贡献。副省长刘勇和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江山、中国华电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加力奋进，加倍努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务中进一步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共识，把全会作出的部署全面落实到履职实践中。
2: 省委全会结合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专项落实意见，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
3: 五个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懈怠，直击作风短板，点明工作关键，是我们抓好下半年工作的行动标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深挖村寨的特色，把乡村理由抓实做强，把老百姓的小事件件放在心上，落地办好，让产业收益、民生实惠呢实实在在落在村寨，惠及乡亲，
6: 服务绿色能源强省更加有力，支撑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稳居南方五省区首位，首次实现向上海、浙江点对点输送绿电。持续擦亮我省绿电招商名片。
7: 今年以来，水果、茶叶、中药材、咖啡等高原特色产业量质齐升，云南正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稳步上涨，为全年三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路径已然明晰，关键在于落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干字当头，卯足干劲儿，攻坚克难，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破难题，把全会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8: 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深化创业云南建设，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双招双引房企拓岗，开发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促进家门口就业增收。
9: 毫不放松做好农民增收，支持培优做强，农业主导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汇集更多的办服对象，
10: 持续抓实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培育，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们将紧扣全会的部署，压实边境雨林保护责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履职尽责守护好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这块生态明珠，助力云南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12: 进一步的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力争在今年底全省25%的行政村建成农村幸福小院，
13: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教育资源，抓好师德师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群晖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教育获得感。
1: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鞋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教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纵深推进清廉机关建设，把机关党建优势转化为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干效能。
3: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立足全省发展大局，总结上半年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我们奋进155新征程划定清晰路线，吹响攻坚号角。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上下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稳增长，惠民生，全力夯实155开局根基，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答卷。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
5: 通过云上赢家平台可以查看车辆运输轨迹和海运进度，直观了解货物从哪里出发、运输到哪里、是否完成签收。平台将运输过程转换为可以查询、可以追溯的数字记录，
6: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4: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
7: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4: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
8: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4: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 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9: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即，7月30号，省体育局上线金色热线时，不少市民群众咨询赛事预约、观赛、后勤保障及开幕式筹备等情况。针对社会关切，赛事主办方也及时作出答复，详细介绍了便民观赛渠道、赛事筹备进展及开幕式亮点，回应市民期待。
10: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举办，设有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大组别，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除开闭幕式外，所有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为便利群众观赛，赛事搭建智能服务体系，市民依托昆明体育小程序即可一站式完成预约观赛、查询赛程、观看线上直播，全方位提升观赛便捷度。
11: 老百姓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查昆明体育，然后点到省三会这个栏目进行这个赛事查询、赛事预约，还有这个观赛的地图。这次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赛事呢都进行现场直播，这个也是满足老百姓的一个需求。所有的赛事不需要购票。
1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赛事筹备推进有序，节奏高效。赛事自5月率先启动部分组别比赛，目前大学组23个项目已完成19个，职工组7个项目完成5个，剩余赛事将与青少年组赛事合并，于8月8日前后集中开赛。当前，昆明17个赛事场馆全部完成改造升级，设备调试与安全验收，主场馆拓东体育场软硬件设施全面提质。前期各组别预赛顺利收官，赛事运行体系成熟稳定。
11: 那么我们也相应的成立了这个各个项目的竞赛组、竞委会。那么从这个竞赛组织、安全保障、医疗救护、食品安全、后勤保障、后勤接待，包括志愿者服务，我们都做了全方位的保障。
10: 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核心亮点，开幕式目前已进入冲刺联排阶段，整场展演依托彩云之巅的设计理念，集中展现春城活力与云南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
12: 整个舞台的设计，它就是专门为云南量身打造的。我们这个整个舞美设计理念是彩云之巅，在这个彩云之上，我们迎来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在这片彩云之上，我们书写昆明春城的故事，呈现云南的大美。
10: 据了解，本次开幕式所有演职人员均为云南本土高校学生，以青春力量诠释省运精神，彰显云南风采。目前开幕式各项仪式、文体展演持续打磨优化，整体筹备工作稳步冲刺，
12: 让我们这些参演的学生进一步磨合他们的表演，扣一些表演的细节。另外就是和所有的技术工种要进行一个密切的配合，来形成一个整体感更强的最终呈现方式。
3: 今天，云南省商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4: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聚焦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外贸进出口连续4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365亿元。
13: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 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

0: 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三项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1: 依托云企出海联盟和贸易无忧服务，云南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鲜切花等特色产品出口保持全国领先，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0: 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产、以产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防范收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跨境电商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引擎，也是云品出海的关键通道。今年云南省商务厅启动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产业企业，免费建站 AI 赋能投流扶持，旨在为云南外贸注入新动能。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项备受关注的惠企政策在落地中仍存在中小企业参与难、奖补资金兑付慢等问题。
3: 作为一家深耕跨境电商多年的本土企业，云南聚慧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历了亚马逊、TikTok 等多个平台的起伏，
4: 在平台的政策频繁波动，平台的佣金以及达人的决策方式也在不停地在变化。如果说是你这个评分不达标，好，你也给你分店，永远在锁你的喉。
3: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云南省商务厅启动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计划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免费建设独立站，叠加 AI 数字营销和基础搜索引擎投流等服务。
4: 雏鹰计划就是去了平台化，就是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定价权，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运营权、发货权，货物流客户那都是直接是跟我们商家是直接沟通的。
3: 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如此幸运，在国内花卉电商领域根基扎实的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启动跨境业务，自建了 High Flowers 独立站，公司前期运营投入已达数百万元，但在外贸领域仍是新手，因此并未入选雏鹰计划。
5: 花艺宝虽然在国内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走向国际市场，品牌的影响力、海外客户的认知也有待提升。
3: 花艺宝的遭遇并非个例，雏鹰计划聚焦的是具备出口潜力、经营实力稳健的企业，但对于那些刚从内贸转向外贸、正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恰恰更需要政策扶持来降低试错成本。
6: 我们不管在外贸还有跨境电商方面的起步的比较晚，我们自建了一个独立站，也在尝试的海外推广，但是呢效果不是太好。
3: 除了独立站建设，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聚焦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的跨境企业还有另一大刚需，海外仓。以花艺宝出口的鲜花为例，作为鲜活易损产品，对仓储的冷藏保鲜条件要求极高，
6: 有一个固定的云品展示台或者一个微型的云品展示中心，对于我们来讲，在海外的业务是有归属感的，是有支撑的。
3: 赵永能坦言，目前海外仓虽有补贴政策，但相对碎片化，支持力度也有待提高。
6: 公共仓我们可以补贴到70%，但是呢，它有上限管控。所以说，我就希望这个上限能不能再拔高一点。
3: 享受到雏鹰计划的企业也并非高枕无忧，在海外仓的奖补资金兑付环节也同样会遇到不小的困扰。
4: 去年我们在申请物流费补贴，从去年的项目申报到今年一直在不停地来回补资料，差不多也过去一年的时间了，资金还没有兑付，我们企业等的也很着急嘛，心里面发毛，资金什么时候下来才能解决我的困难。
3: 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不少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反映，商务部门政策发布时间短，企业准备不充分，申报材料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审批效率。此外，中小卖家普遍缺乏海外市场调研、营销推广、合规运营的能力，面临着知识产权、税务、支付等多重风险。
2: 如何帮助更多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业务？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

0: 参加金策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将在下一批的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遴选中调整标准，扩大州市覆盖面，推动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同时，省商务厅将围绕扩围、加力、降准、直达目标，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政策申报流程，实现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1: 争取实现全省16个州市全覆盖，二是进一步要扩大产业的带的覆盖面，三还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以后将重点面向内外贸一体、专精特新、高新技术和农业的龙头等企业，对企业规模、履约能力和出口实际等适当降低门槛，将原来跨境电商政策按年度逐级申报的方式改革为即达即申方式，压缩了申报的层级，缩短了申报的时间，改变传统年终一次性审核的方式，改革为即申即审，由传统的财政资金按省、州、县逐级下拨的方式改革为直拨直兑，政策资金由省级平台直接兑付零层级直达企业账户，实现应享尽享、直拨直兑的目标。
0: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围绕促消费、稳外贸打出系列政策组合拳。截至目前，以旧换新拉动消费超266亿元，外贸主体净增1140家，鲜切花出口保持全国首位，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好政策既要扶强，更要育小。省商务厅将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区域和产业带覆盖面等举措，加快政策红利释放，期待这些务实措施尽快落地，让更多中小企业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轻装上阵，振翅高飞。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继8月3号、8月4号发布预警后，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于8月5号持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二级提示性预警。根据相关部门预计，随着降雨持续，丽江、大理、宝山市等7个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注意防御，加强灾害研判，抓实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必要时及时组织群众撤离，同时做好地质灾害信息上报及预警信息处置工作。接到紧急通知时，应立即暂停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制造活动。近日，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置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断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
3: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过水不溃。
2: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
4: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2: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
5: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缺口、 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

0: 度性各项工作。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
2: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董家村渡槽在大理州祥云县顺利合龙，渡槽全长301米，单跨自重2650吨，是连接两段深埋隧洞的输水关键节点，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三槽一连输水渡槽。第23届南华野生菌美食文化节近日启幕，期间将举办万人同跳阿苏遮菌王争霸赛、菌产业推介等活动，搭建产销对接桥梁。今年1至7月，南华县食用菌种植面积达7372亩，产量近4万吨，实现产值6.64亿元。近日，第3届泸沽湖诗歌季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评论家以及诗歌爱好者，通过开展诗歌朗诵、研讨交流、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这里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
3: 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钦分局在梳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首次在巴美公益保护地清晰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这是继雪豹、金钱豹、滇金丝猴等旗舰物种之后，保护地再添珍稀野生保护物种，充分彰显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
1: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云南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通达四海的云岭开放新画卷。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金鱼以及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远距离输送水汽，加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在菲律宾群岛北部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岛屿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另外，在中南半岛的北部、南亚等地也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受降水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回落，天气较为凉爽，这也与持续高温的巴基斯坦。中南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像是雅各布、阿巴德，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最低气温也有30度，全天候的热浪让当地的民众备受煎熬。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7到23度，伊斯兰堡晴23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中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29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29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7到32度，新德里大雨26到31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莫憨中雨23到28度。

0: 昆明中雨17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炎炎夏日，蚊虫无处不在，不起眼的蚊虫叮咬不仅瘙痒难忍，更暗藏着多重健康隐患。为什么有的人格外招蚊子？生活中常见的蚊虫有哪些种类？危害又有什么不同？如何科学预防蚊虫叮咬？被叮咬后怎样正确处理？本期科普访谈带你破解蚊虫叮咬的各类误区，解锁安全有效的驱蚊止痒妙招，轻松安心度过盛夏。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各类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繁殖叮咬的高峰期。不管是城市公园、小区绿化带，还是郊外的水边、田间地头，蚊虫都十分常见。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深受蚊虫叮咬的困扰。普通蚊子叮咬已经很让人难受了，比芝麻还小的黑色猛虫，以及攻击性很强的花蚊子，更是让大家苦不堪言。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主任金以超医生，和大家来详细聊聊关于蚊虫叮咬的那些事儿。金医生您好。
2: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金以超，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 金医生，首先要想请教一下啊，蚊虫特别是蚊子，它们主要是靠吸食动物身上的血液来存活的吗？
2: 像平时叮我们蚊子啊，都是刺蚊子。雄蚊子呢，它是不叮咬人的，它主要靠植物的这个汁液，还有这个花蜜啊这些生存。为什么刺蚊子要叮我们人类呢？就是它要吸血得到这个蛋白质，然后呢为它提供这个产卵啊繁殖的这个条件。
0: 原来吸食我们血液的全是雌性蚊子啊。
2: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他就特别招蚊子咬，有的人就不招，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蚊子对这个二氧化碳呢特别的敏感，那么只要我们呼吸，那么它就会在很远的地方几十米之外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于是呢就会循着二氧化碳浓度高的地方呢就找到我们。
0: 它是通过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来锁定它的攻击目标啊。
2: 对，但这只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对我们人体的体味汗液这些呢都是比较敏感的。像平时我们代谢比较旺盛，出汗比较多的，它分泌一些氨基酸还有胺类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对于蚊子来说呢也是比较敏感，那么它就可以循着这些找到人类，然后呢叮咬皮肤。第三个呢就是蚊子呢它对这个黑色的这种物体呢比较敏感，所以呢你穿着这个黑色衣服就比较招蚊子，比如黑色的、深黑色的、深蓝色的、深紫色的，这些就比较招蚊子。穿一点白色或者亮色的容易被蚊子忽视。但还有一个就是体温的问题，体温高的呢是蚊子呢也是容易来攻击，比如说像小孩子啊、小婴儿啊、孕妇，他们体温都偏高，那么往往呢就成为了蚊子攻击的对象、叮咬对象。所以平常我们才说，你看这个小婴儿啊，这些皮白肉嫩，容易被攻击，其实是因为它的代谢，然后呢体温比较高。
0: 原来如此啊。那现在夏天也是蚊虫叮咬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云南又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蚊虫的种类应该也很多吧？
2: 对对对，蚊虫种类很多，但是叮咬我们的主要还是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蚊，那这个呢在城市小区啊家里边呢都很常见。那这类蚊子呢，它是叮咬人之后呢会出现小包，觉得瘙痒，但是呢这种瘙痒的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白蚊衣蚊，大家叫它花蚊子。那这类花蚊子呢主要是在比如说西双版纳呀、普洱还有我们红河的南部这些地方呢是比较多。那这个蚊子呢攻击性比较强，然后动作也快，白天也可以去叮人。那么当它叮咬之后呢，皮肤就会出现又红又肿的包，然后呢瘙痒比较激烈。像这种蚊子的话带给我们就是比较痛苦的。
0: 花蚊子的体型也特别大是吧？
2: 对对对。

0: 小黑虫
1: 啊，对对对，又叫小蚁。这类蚊子呢，它是体型比较小，比芝麻粒还小，身体是黑色的，不容易被发现。它叮人呢，就是悄无声息的，成群成片的。当你发现的时候，一看已经是很多站在你的皮肤上了。那么叮咬之后呢，就会留下很多的包。猛虫叮咬之后啊，会奇痒难耐，然后呢，很多天都不消掉。你抓抓之后啊，还会留下一个色沉，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逐渐的消退。
0: 刚刚金医生说的色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素沉着啊。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小黑虫花蚊子叮咬以后三个月甚至半年，那个黑印子都散不掉。
1: 对对对，那这个跟蚊虫叮咬的不同类型有关系，也跟个人比如说叮咬之后呢，搔抓引起的炎症比较重，色沉就比较多，这个有关系。除了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其实叮咬人的呢，还有这种有螨虫啊、臭虫啊，还有隐翅虫。这里要特别提一个，就是隐翅虫。隐翅虫呢，它体液是一个酸性的，那么它当它叮咬人的时候呢，常常就习惯性的啪一打，那么就会它的这体液出来之后呢，这种酸性物液体在皮肤上就会引起腐蚀性的这种皮炎，痒痛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蚊虫叮咬啊，我们一般还是就是说不要它打在这个皮肤上，最好就是扇一扇啊之类的，把它驱赶走，再去消灭它，这样是最好的。
0: 这太难忍了，它都在吸我的血了。我们经常就是啪的一下下去，以后一定要忍住这一巴掌啊。
2: 被蚊虫叮咬起包，不少人习惯抹口水、大蒜、牙膏，或是直接用酒精擦拭。这些民间偏方并不科学，反而会刺激破损皮肤，加重红肿不适，延误恢复。遇到叮咬，首先一定要忍住抓挠，抓破皮肤极易滋生细菌，诱发发炎感染。也切记用热水烫洗患处，高温会扩张皮下血管，加剧瘙痒与肿胀。若是花蚊子、小黑虫叮咬，瘙痒感格外强烈，可轻轻按压包块，短暂缓解痒感，再采用冷敷收缩血管，消肿止痒。如症状没有缓解，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自行处理，拖延病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说说怎么来预防被蚊虫叮咬了。
1: 第一方面呢，就是一个环境预防，比如说蚊虫它的繁殖啊是离不开水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家里边的这个有没有积水啊，比如说这些瓦罐呢、还有地漏啊，还有我们的花盆里边的这些水啊，它长时间的存在就会给这个蚊虫呢提供一个繁殖的这个环境，我们就把有利于它繁殖的这些条件给它去掉，不要去这些潮湿啊、植被比较繁茂，还有水边呢等等这些地方啊，从而呢来避免这个蚊虫叮咬。那么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比如说家里边有蚊子，我们就用蚊帐，那蚊帐是非常好的一个隔离蚊子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呢把窗子弄成纱窗呢、还有一些蚊子容易进来的地方呢给它堵住。另外呢，就是穿的衣服也是要宽松一些，然后呢稍微厚实一点啊，避免这个蚊虫通过这种纤维的空隙来叮咬我们皮肤啊。另外一个呢，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黑色的物体呢对蚊子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亮一点的，然后呢白色的可以避免成为蚊虫攻击的目标。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化学预防，使用各种驱蚊的这些药片啊、喷雾啊、避蚊胺啊之类的，它正常情况下对我们人体是无毒的、无害的，但是呢对于蚊子来说呢，它是可以致命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家里边给它用上，这样的话把蚊子消灭掉减少对我们的这种攻击带来的困扰。
2: 蚊虫叮咬引发不适，根源是蚊子唾液中含有多种异种蛋白、抗凝物质。这类异物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便会启动防御机制，但普通人群反应温和，仅会局部发痒、轻微刺痛。即便不涂抹药物，3到5天肿块会慢慢消退，红肿印记也会逐步淡化。可过敏体质、免疫力敏感人群，免疫系统会出现过激应答，释放大量组胺，造成严重红肿、水泡。这类人群不只是蚊子，螨虫、小飞虫叮咬都易产生强烈的过敏反应，日常也常对花粉、尘螨等物品敏感， 一旦叮咬处出现大面

0: 及红疹，全身瘙痒，伴随头晕、胸闷、呼吸不畅，就属于重度过敏反应。此时自行处理无法缓解，且存在健康风险，医生建议务必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1: 大多数普通人会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症状，还有一些人是全身都会长大红包，甚至会有胸闷啊等等一些症状，这是过敏了是吗？
2: 对于一些高敏体质的人群来说，被蚊虫叮咬了一口之后啊，首先局部呢这个红包呢就比较大，然后呢还会出现水泡，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全身的广泛的这种红斑、丘疹、风团这些情况。那么少数呢还可能伴有比如说胸闷、气促、喉头发紧啊，甚至呢出现这个过敏休克，危及到生命，这种严重的情况。
1: 那在找到医生之前，可不可以自行服用一些什么抗过敏的药？
2: 因为到医院里边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啊。如果是家里边有这种抗过敏的药，我们就说抗组胺药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利雷他定、西替利嗪，就及时的口服，在这样处理之后呢，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再进一步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传染病啊，很多朋友都很害怕通过蚊子的这个叮咬传播上了传染病，都可以传播一些什么样的病症啊？
2: 传染病呢，主要是有这么几种，就是蚊媒传染病，就是通过蚊子的叮咬，它首先是叮咬了有病的这个人群，又是叮咬了没有病的，那么就会把有病的这个病毒啊传到了正常的人群的身体上去，比如说疟疾。还有一个呢就是登革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流行性的乙型脑炎。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只是普通的被叮咬还是被传染到了这样的疾病？
2: 叮咬之后呢，通常就是出现红包，然后呢出现瘙痒，它没有一个全身的这些症状。像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疾病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那么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啊，它一般潜伏3天到14天的时间，那么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高热，39度以上的高热，然后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肌肉疼痛啊，眼眶痛啊，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呕吐啊，这种情况出现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及时到医院里边去就诊。那么像疟疾，如果被传染上之后，它除了蚊子叮咬的那几个包之外，也是出现发热，那么这个发热呢它还会一阵热一阵冷，然后呢大量出汗，这个时候呢叫警惕了。警惕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蚊虫叮咬，也不是普通的这个感冒，那还会出现食欲的下降、头痛发力，甚至严重呢还会出现抽搐这种情况。那么第三个传染病呢就是一个乙型脑炎，得了之后呢它也会发生高热，比如说嗜睡啊，头昏头痛，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昏迷抽搐这些情况，那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特殊人群了，比如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他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处理方法和普通人一样吗？
2: 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婴幼儿他的皮肤比较娇嫩，叮咬之后呢他是不受控制，就会自己去抓，然后呢就容易抓破掉所以呢对于这种婴幼儿呢，首先就是家长啊应该给他的这个指甲呢剪得比较粗一点，另外呢被叮咬之后呢戴个小手套啊，避免去抓另外呢我们可以用点温和的这些肥皂水清洁，然后呢用炉甘石洗剂擦一擦。那么像这种患者呢皮肤比较娇嫩，我们选择这个激素类的药膏呢也可以用，但是呢就是要比较弱效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来使用。对于孕妇来说呢，因为她有小宝宝，所以呢她自己也担心叮咬之后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使用药物之后呢会不会给他的小宝宝呢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所以呢用药呢也是比较谨慎的通常我们还是就用点炉甘石洗剂可以让他用肥皂水洗洗，必要的时候呢才会给他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药膏来进行涂抹，但是涂抹面积呢就不建议大量的使用，然后口服药呢也要斟酌，就是它是否是在20周以后抗过敏的药，哪些是属于对他来说相对安全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有个什么特点，他皮肤屏障比较弱，然后呢皮肤呢比较容易破溃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搔抓也是要非常避免的，因为他随便搔抓可能皮肤就破了，抵抗力又差，

0: 免疫力又低，然后呢就容易继发一个感染，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呢，你看他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病情进展的就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呢，凡是一出现这种瘙痒啊，或者是红包啊抓破之后呢，还是要及时的处理。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用碘伏抗生素的软膏这些给他使用上，然后及时的给他吃上这个抗过敏的药。
1: 人与蚊虫同处地球，本是自然共生的生物，但雌蚊繁衍需要吸食人血获取蛋白，这是蚊虫与生俱来的生存天性，也造成了叮咬困扰这一生态矛盾。放眼全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湿热多雨，是蚊媒疾病高发的核心区。国内西南地区地形立体，气候多样，蚊虫物种丰富，一到夏季侵扰风险也更高。我们只有摸清蚊虫分布、习性等基础常识，坚持科学防护，及时清理积水滋生地，外出做好物理、药剂防蚊措施，主动切断蚊虫接触途径，才能有效减少叮咬，远离蚊虫带来的健康隐患。
2: 那民间还有一种，就是用牙膏或者大蒜涂抹在被叮咬的地方，这个又对吗？
0: 这是完全不建议的。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就会碰到患者，被叮咬之后来就诊，上边擦着这个白乎乎的，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擦了牙膏啊，我们都看不清楚原来的皮损。那么对于牙膏来说，它里边的成分啊，并没有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它里面的成分可能还比较复杂，也有可能在这种过敏的状态之下呢，还会加重这个过敏的情况。那对于大蒜呢，大蒜是比较辛辣的食物啊，民间还会用大蒜汁来治疗这种我们说的猴子之类的，它有一定的腐蚀性的。那么对于这种皮肤被蚊虫叮咬之后起了这个红包，起了这个皮疹，这个部位呢，其实皮肤呢屏障啊，它的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个大蒜汁液来涂，那么可能会使这个皮肤的屏障或者皮肤受到损伤，那么加重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的受损。
2: 还有的人在奇痒无比的时候，他就喜欢浇点热水上去烫一烫，好像就不痒了，这样的做法又对吗？
0: 这也是大错的。也不单是蚊虫叮咬了，还有的人皮肤瘙痒啊，他也会用很热的水来烫洗，当时倒是很舒服，但是过了之后呢，瘙痒继续加重。那么我们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是一样的，绝对不建议用热水来烫，用冷水冲，这样的话是可以缓解的。另外就是你热水烫之后呢，可以使它的这个血管扩张，炎症呢更会加速的加重，所以是不建议的这个。
2: 那么最后还是要请金医生来给我们一个核心的提醒。
0: 第一呢，就是蚊虫叮咬呢，不要轻视它，绝大多数可能就是一个起个红包，伴有瘙痒。但是少数的人，尤其是高敏体质的人群啊，一定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比如说过敏的急症的出现。第二呢，重点提预防优先。如何来预防呢？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首先就是一个环境的预防，把家里边的这些积水啊这些清理掉，它喜欢繁殖的这个条件呢给它破坏掉。第二呢，就是物理预防，堵住这个蚊子进家的这个途径。第三呢，就是化学预防，实在堵不住就用点驱蚊药片之类的来使用。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用冷水冲，用这个肥皂水洗，然后呢可以冷敷。那么如果还继续加重呢，可能的需要到医院里边去就诊，可能会医生会给你用点抗过敏的药口服，然后呢擦点这个激素类的药膏，但如果是合并感染的话呢，还会给你用上抗生素。第四呢，就是还是要警惕这个蚊媒的传染病。那么刚才提到的登革热呀、疟疾呀，还有这个流行性的急性脑炎，如果蚊虫叮咬之后出现高热或者是全身的一些不适，那么叫警惕这类的疾病，及时到医院里面去排除。那么第五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小孩、孕妇、老年人的皮肤呢是比较特殊的，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关注，避免这个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
2: 非常感谢金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全面的科普讲解啊。朋友们， 蚊虫虽小，隐患不小，做好日常的防护，科学处理叮咬，防范传染病，才能够守护好我们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清氧空间。
3: 清氧空间，
4: 健康宝典，蚊虫叮咬防范与处理全攻略。防范篇，防蚊于未然，第一道防线，居家清洁，从源头灭蚊。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防蚊先治水，清除积水，勤换水，物理隔绝。第二道防线，外出防护，避开蚊虫雷达。蚊子靠二氧化碳、汗液、气味等锁定目标。户外牢记，穿对衣，用对药，避高峰。处理篇，被咬后黄金十分钟，第一步，清洁冲洗，立即用流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叮咬处30秒到1分钟，中和酸性物质。第二步，冷敷镇静，用冰袋或冷湿毛巾敷在红肿处，每次5至10分钟。第三步，对症涂抹，千万别抓，也别用口水、掐十字、热敷等土办法。警惕篇，这些情况快就医。如被叮咬后出现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剧痛、皮疹等症状，或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发热、乏力等，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科学防蚊虫，正确处理，健康度夏。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电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0: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
8: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头啊，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啊，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4: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 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你做梦去吧，你做梦吧。
1: 小刀，
0: 绝对不会为你卖命的。
1: 小刀，你别
0: 说。小刀，我的命是我爸阿妈给的，我不会跟你当兵。你让我把他死？
2: 你难道真的逼我大义灭亲吗？
3: 别！我们报名参军，我们要杀敌军。
0: 陈斌，你闭嘴！
3: 你别说话。我们愿意。
4: 可以。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只能等到你什么时候幡然悔悟。
5: 要当兵的年轻人，到义恒这儿来登记。
6: 走一个，
7: 走回去，
8: 陪我去，
9: 走一个，
10: 走一个，
11: 走一个，
12: 走一个。
4: 谢谢了。
13: 大哥，
0: 回来！
13: 大哥，你没事吧？
0: 大哥没事。
5: 萧家的处置结束，我来宣布一下江家的处置。江昂泰从今天起逐出江家寨，生不得回寨，死不得归宗。
13: 阿妈，
0: 美兰，
14: 萧一涵，你别碰美兰。
13: 一涵，求求阿妈。

0: 美兰，我求您收回程令吧。美兰现在已经嫁到我们萧家寨来，你要再把小刀给放住，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1: 说句话呀！不尊不孝的玩意儿，
2: 说句话呀！
0: 你说呀！
1: 她本来就是我捡回来的，不是江家寨的人，生死由天吧。
0: 阿妈，我求求你别放出我！最后提醒你们，谁敢去管闲事？ 我就把他永远赶出江家寨，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夫人。

0: 你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啊？万一病了怎么办？
1: 小以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让我阿哥死？你是不是想让他死掉？
0: 你阿妈让他死，不是我让他死的。我不是招兵而已。
1: 不相信？我不信！你就是想让他死？
0: 我保证找到他以后，我带他像亲兄弟一样，可以吗？米兰，
1: 不会吧？你不会！
0: 我已经做阿爸发过誓，不信过我阿爸可以吗？
1: 用不着问阿爸，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知道。我心里怎么想？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吗？这么多人找他一个人，不差你一个人，万一病了怎么办？我必须要找到我阿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不要走！
1: 阿哥，
0: 不要走！给我滚出来！

0: 找到了没有啊？
1: 顺子跟他们悄悄地去找了，都没有发现踪迹。
0: 北山你也找了？
1: 四周围都去找了，肖家也派人去找了，可还是没有找到。
2: 那咱们去找吧。
3: 走，哎，回来。
0: 你干什么去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要去肖家寨，咱们报名参军。你这不是不讲信用了吗？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为了参军，咱就不要小刀了是吗？
3: 啊。
1: 哎，你们着什么急嘛？先听陈明哥说完。
3: 哎呀，我的意思说，咱们现在就告诉老夫人，咱们连夜出发，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明天的行程啊。
2: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实际上是去找小刀的，是吗？
3: 对呀。
2: 你下次能把话说清楚吗？
3: 不是，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啊？
4: 这样好啊，我赞成。
2: 你不是，你能反应再慢点吗？哎，李哥，干嘛？是不是得还给你们俩留点时间呀？
1: 不需要。找小刀哥要紧。
2: 那个侯，
3: 啊，
2: 那个皮哥，我们俩先回山寨了啊。
4: 啊，走了啊。
1: 陈皮哥。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汉东辰，你受苦了？没有，感谢你啊，裴锦同志。
1: 这什么人？这肯定也是个穷人。半路上我碰到他以后啊，把他背到这儿来，他还没醒过来。
2: 我不想活。

0: 妈，你怎么来了？
1: 哪听说过婆婆伺候媳妇儿的？你小子真是出息。
0: 睡着了，身上还发烫呢。
1: 我也淋雨了，你怎么问我身上烫不烫啊？我也是大小姐出身，怎么没她这么娇贵？
0: 您受累了，明天我就要带部队。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啊，我照顾不了。你阿爸还在那躺着呢，再来一姑奶奶，我可伺候不了。告诉你，爷爷奶奶我伺候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让我亲生点，你倒好，上杆子给我找活干是吧？你就不心疼你阿妈呀？你惹我生气是吧？
0: 阿妈，阿爸他不是醒了吗？
1: 现在又不醒了。
0: 要不这样，军令如山，我明天必须得出发，我把阿爸交给你，我带美兰一块走，行了吧？
1: 随你便，反正没有婆婆伺候媳妇的规矩。行，赶紧吃饭吧，趁热吃。
0: 哎，
1: 这出门在外的要按时吃饭，吃热的，知道吗？
0: 哦，知道。
1: 哎，他要还发烧，你晚上别睡这儿啊。
0: 阿妈，那我睡哪儿啊？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心当人干废。

0: 高兴了。
1: 我妈就这样，别跟她一般见识。
0: 有荷包蛋吃。
2: 你先吃。
0: 我先吃，吃吃。
3: 多亏有你啊，否则咱们游击队的领导机关就被敌人给破坏了。
2: 游击队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上级指示要一部分富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分头加入到滇军中去，通过这种方式参加抗战。
3: 我们服从命令。
2: 要充分利用这次招兵的机会，以合法的身份加入到滇军中去。我们明天会在昭通公开招兵，你们连夜就得决定谁去谁留。
3: 我明白，的确留下来条件会更艰苦一些，但这些同志们都不怕。现在关键是缺乏武器弹药啊，一到了关键时刻不能放开了打，同志们心里窝火呀。
2: 这个我来想办法。
3: 那就太好了。
2: 你自己多多保重，我先走了。
4: 小刀，

0: 没有，这雨下的，什么痕迹都没了。这天都亮了，再不去萧家寨集合，咱们就算违背诺言了。
1: 走，
0: 找不到小刀哥，咱就不去当兵吧。陈皮，你赶紧拿个主意啊！
1: 我说那什么，咱们如果不去当兵，寨子咱们也回不去了。找吧。
2: 一路找，找到小刀，咱们就去昭通闯荡，怎么样？
3: 走，
2: 走，不是走是找，找。小刀，
3: 各位昭通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现在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他们杀我们百姓。 辱我们姐妹，抢我们财产，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们，请大家踊跃参军报名。愿意参军的，过来登个记。
4: 我报名。
2: 小张，给大家记录一下。
5: 佩锦，你来一下。
6: 不去。
4: 我发一份。
7: 来一下。
2: 你可不许去啊！不是，赶紧回来！回来去！干什么呀？家里可就是全纸。
7: 裴琴，你说这天说变就变，下这么大雨，你喊了一上午，嗓子不疼啊？
2: 谢谢，嗓子还真有点疼。我说
7: 你什么好，在团部待得好好的，非过来招兵干什么？这不是活受罪吗？
2: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现在龙主席在昭通组建新军。
8: 燕霄团长要下乡招兵了，我这个做政训工作的更应该出来征召新兵，为大家组建新军嘛。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是我担心你的身体。
9: 阿爸，儿子军务紧迫，不如将奔赴抗日前线。今天我带梅兰，一同向您辞行。 不知何日才能跟你相见？
10: 不许你说这样的丧气话！你必须得给我活着回来。

0: 阿爸，你再看我一眼吧。阿爸，我就没想着活着回来。举国上下从北到南，牺牲的国军将士数以十万计，他们谁没有爹妈？谁没有亲人？这次民族存亡之际，我等革命军人不死，死的就是咱父老乡亲，就是咱的妻儿，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阿爸，你醒醒！
1: 他爸，你看看儿子，
0: 你醒醒啊，阿爸！

0: 后我告诉你，身为军人为国尽忠，老娘管不着，但你们要给我留个孙子。
1: 阿爸阿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让你们抱上孙子的。
0: 怎么知道，我就生两个儿子了。

0: 志明哥，
1: 咱们找小刀吗？进城干嘛来了？
2: 不进城，咱们能去哪儿啊？小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3: 你别瞎说行吗？小刀肯定还活着。
2: 是，他肯定还活着。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是被路过的人给救了。他能去哪儿啊？
4: 让一让。
2: 后山到乌蒙山，咱们都找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所以我估计啊，他肯定是进城了。
5: 以后可要照顾好自己了。
6: 以后，
7: 放心吧。

0: 您对儿子的养育之恩，儿子没齿难闻。儿子，我的儿啊！妈，不哭，不哭啊！最美的女人应该笑。
1: 会笑，阿妈，您教给我的六十四路夺命拳没白学的。等着我的捷报，媳妇儿，你要是肚子争气，早点给我滚回来，老娘我伺候你。
2: 遵命，阿妈。

0: 江家阿妈，美兰、以恒，
1: 阿哥、
2: 阿妈，
0: 以恒，真对不住，今天早上才发现，猴子、陈皮还有独眼他们不见了。
2: 阿妈，幸好他们还没有入伍，否则的话，就算是逃兵师要被枪毙的。
0: 失信于人，虽然不至于置他们于死地。
2: 但是我绝不会轻饶了他们。阿妈，有您这句话就好了。如果他们回来了，麻烦您转告他们一声：好男儿为国捐躯、牺牲战场，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如果贪生怕死，那还不如当太监算了。哼！
0: 我相信他们是血性男儿，跟你去当兵，不会是孬种。
2: 阿妈。
3: 我和美兰在此，就此告别了。
4: 你手上有伤，要注意啊！
2: 谢谢阿玛。大呼列队。
5: 好嘞，来，兄弟们，列队。
3: 好，好，好。
6: 江家寨的兄弟们，
3: 从今天起，就再也没有江家寨的和萧家寨的了。你们都是国民革命军，是我萧以恒的手下，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令行禁止，如有。

0: 当军令长，就地枪决，不分你是江家寨的还是萧家寨的。咱们都是从昭通走出来，千万别给昭通丢脸，一定要为昭通争光，为云南争光，为中国争光。
1: 为云南争光，为中国争光。
2: 阿妈，找到我阿哥了吗？
3: 你现在关心的应该是自己的男人。
2: 阿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为狼为熊，听天由命吧。
1: 阿妈，
2: 你要管好你自己，照顾好以恒。

走吧。

0: 咱俩好像有个约定。
1: 疮疤大哥好些了吗？
0: 我男人好不好与你无关，
1: 我只是想来探望一下。咱们现在已然是儿女亲家了，
0: 规矩就是规矩，咱们妇道人家之间也该信守诺言吧。
1: 好吧，等重八大哥醒了以后带我问候他。
0: 阿花。
2: 哎，夫人。
0: 给老爷熬的鸽子汤熬好了吗？
2: 什么鸽子汤啊？
0: 还留着干什么？留着生小的，得宰了。关门。
3: 小刀，你闹够了没有？
4: 我没闹够。
3: 哎，我们家少爷回兵营去了。
4: 啊？那我家美兰呢？
3: 当然也跟着走了呀。你赶紧走。
4: 哎，那你告诉我焦一恒的兵营在哪里？
3: 我哪知道啊？你赶紧走。

0: 还吃呢吧，先吃我这碗，别嫌弃啊。
1: 有米先吃就不错了，多吃点。嗯，
2: 这是羊散，有卖羊油的，羊火，就这饭店啊，山珍海味什么都有，你要什么有什么，那酒才香呢。
0: 是吗？
2: 啊。哎，猴子，你干什么呢？怎么还不走啊？
3: 我饿。
2: 瞧你点出息，人家独眼怎么不饿？独眼你饿不饿？
3: 我也饿。
4: 来
3: 呀、
4: 啊！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来看看我。
2: 对对对，这是上回卖麂子的皮啊！
5: 来，让一让，让一让！
2: 哎，哎，你个黑小子，你瞎呀？走吧，先吃顿好的。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主任，您真是料事如神，目标出现了。
7: 嗯，
8: 你没看错？
6: 怎么可能？其中一个人我在游击队里不止一次见过他。
9: 在哪儿？
6: 符合饭庄，三个人正在街头，要不要抓捕他们？
9: 抓，立刻抓。
6: 好，
8: 刘主任，现在咱们当务之急是招兵，其他的事是不是应该缓一缓？
9: 你别忘了，我们除了招兵，还有清剿共党分子的艰巨任务。
8: 可是万一抓错了，抓的不是共产党，又耽误了招兵，团座回来了，不好交代吧？
9: 宁可抓错，不能放过。这样，你找便装和庄峰带几个人先去，我集合士兵去包围那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6: 是。
8: 是。

冤枉啊！我们不是共产党，你们抓错人了。

0: 让你同意参军，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让你当一个代理排长。
1: 别碰！别碰！别推！别推！别推！
2: 走，进去！进去！快点！哎呀，
3: 干什么呀？
2: 干啥呀？这是？
3: 哎不，
2: 进去！
3: 哎，
2: 快点！
3: 不是。

0: 还是不收拾。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2: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嘴很严实，
3: 你放心，我有很多办法让你开口。
1: 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那两个人我真的不认识。
3: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4: 庄峰，
1: 你是不是？
4: 你能？

0: 确定他是共产党吗？
1: 100%确定。他叫陈伟，我不止一次在游击队里见过他。
0: 那两个呢？
1: 那两个没见过，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三个认识。我看见他们三个坐在那儿嘀嘀咕咕。
0: 陈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可是你的信仰好像信错了。不过还不算晚，我给你机会，只要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还是可以改过的。
2: 就算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的。要杀要剐，你们随便吧。

0: 你为什么打死他？
1: 有些人撬不开嘴巴，何必浪费时间把那两个带来，让他们看看顽固派的下场。我就不相信共产党人都不怕死。
2: 是。

0: 佩锦，你脸色好像不好看。
1: 啊，没有。
0: 是不是我开枪把你吓到了？
1: 你别说，还真把我吓了一跳。
0: 这样吧，不行你就先休息休息，省得这一天天的忙碌操劳。
1: 我都说了，不用了。
0: 嗯，这样，我去给你倒杯水。
1: 谢谢。
0: 跟我还那么客气。

0: 李哥，他们不会真把咱们当共产党了吧？
1: 听说呀，他们在山里跟游击队打，他们打不过游击队，经常拿老百姓的人头充数。
2: 充数？
3: 咱可是正经八百的老百姓啊！
2: 那话怎么说来着？
0: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嘛。
2: 况且咱们大字儿都不是一个。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记住了。
4: 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知道吗？
5: 行，啥是共产党？
4: 我告诉你啊，这共产党据说是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这么一伙子人。反正你们俩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否则只有掉脑袋的份儿。
6: 走，
7: 主任，进去。
4: 人带来了。
7: 爹，你没事吧？
4: 你们俩把他卸下。
8: 是。
9: 这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多不值得。
10: 长官，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啊，
11: 抓错人了，把他们放上去吧。
12: 是是，
13: 哎，走，哎，过去。
14: 老老实实交代，要不然下场跟他一样。
15: 长官，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
16: 我们俩就是山里人，我们什么都不懂。山里人，
17: 陈伟说你们是硬核的，就别绕弯子了。
16: 长官，我们真是不敢呐。你们是哪个寨子的？
17: 江家寨特别的好。

0: 我刚才抓了三个人，自称自己是江家寨的，要不要？嗯，是。
1: 哎，要不我去吧，正好我出去。

0: 还不如去找萧一皇投军呢。
1: 哎，对呀，就说咱们是来投军的，报上萧永恒的名号，
2: 是吧？行吧。
1: 哎，来了个女的，长得挺漂亮。
3: 你先出去吧。
4: 是。
3: 我姓沈，是这里的政治指导员。你们三个是？
4: 啊，我们是来找萧雨恒投军的。
3: 你们认识萧团长？
4: 啊，萧雨恒是我。
5: 闭嘴。
6: 那个萧雨恒他媳妇儿是我们江家寨的。那个是这样的，他说他要来招兵，所以我们就来当兵了。我们也没啥事儿啊，
4: 是
6: 不
4: 是？
6: 是
4: 是是
6: 是。哎，把我们给关到这儿来了，你说这。
3: 你们三个惹上大麻烦了，估计连萧团长也保护不了你们。
4: 啊，
1: 什么麻烦呀？
3: 你们认识不认识在饭店被抓的那三个人？
4: 啊，你是不是傻？
7: 我们不认识。
3: 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已经被枪毙了。在他临死之前，他招供你们三个也是共产党。
6: 啊！
3: 所以我这次过来就是来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估计你们也会被枪毙。
8: 不是，这
1: 我不是，
8: 不是猴子，就赖你吧，非要吃饭，
1: 不是，
8: 不吃饭，
4: 哎，让我吃饭啊！又赖我，
8: 你别给我讲，
1: 哥哥，别吵了，
8: 什么哥哥弟弟的？
6: 长官，是这样的，那个，你看，你能不能那个，你想想办法，我们根本就不认人。
3: 听说你们三个是江家寨的人。今天被抓的三个当中，其中的两个，他们说他们也是江家寨的。
6: 长官，我告诉你，那俩人绝对不是我们江家寨的。我们江家寨的，哎，你认识吗？你认识吗？
4: 咱都认识，
6: 我们都认识。
3: 现在这个节骨眼，谁先说是谁就是了。
6: 哦，我明白了。我们证明他们是江家寨的人，我们就不会被枪毙，对吗？
3: 对，还能当兵。
9: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0: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1: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0: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2: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3: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1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

0: 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一旦泄露，连我也要受牵连。
1: 你放心，这俩兄弟绝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0: 看得出来，那我不多说什么了。
1: 沈指导，那个我多句嘴啊，你是菩萨心肠，你怎么能跟那些人混在一起呢？我就纳闷了，他……
0: 陈斌兄弟，只有穿上这身衣服，才能救更多的人。
1: 就是那人啊。告诉你们俩，打死都不能说，听见没？
2: 是，
1: 别说话，
3: 别说话，
1: 赶紧走。
4: 主任，人都带来了。
5: 跟上，
6: 你们三个是江家寨的人
7: 啊？
6: 你们仨认识他们吗？
8: 哎呀，六子，六子，你瘦了呀？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还捆上了呢？老韩叔，你跟六子是犯什么事儿了呀？
9: 这我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跟六子吧，出来卖点皮货，吃口饭想回去，这刚吃几口，这不就被这位长官给抓到这儿了？
10: 哦，是啊，我们正吃饭呢，就把我们抓这儿来。你说，
8: 你们俩放心。只要有我陈皮在，他们就不敢欺负你。
10: 哎，
8: 是不是？对呀、啊，
10: 对呀、啊，咱们江家寨的人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是吧，侯老？
6: 老韩叔，
10: 快来，快来，
6: 这吧，
10: 来，
6: 来，来，
10: 怎么还打人呢？就是啊，
6: 看来你们互相认识啊。
8: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认识。这老韩叔啊，是我们土司家那个做饭的。那菜做的可香了。
6: 那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江家寨的人呢？
11: 我们本来就是。
8: 对呀、啊。
11: 有啥证据？
8: 对对对，
11: 闭嘴！胡说什么？主任、指导员、团长张德斌已经到了。
6: 真是兵贵神速啊！来人，先把他们绑起来。
11: 是。
8: 哎，我知道。
10: 哎，长官，
11: 别别别！别
10: 哎呦，胡说！有事。
11: 你的。
12: 谢谢。
11: 这是你的。
12: 下一个，
11: 拿好了。哎，行。哎，好。
6: 李恒真行啊，这么快就把新兵招到了。
0: 是啊。
11: 拿好了。
6: 来，团长呢？
12: 你看。
11: 站住！干什么的？
13: 我找美兰，江美兰。
11: 美兰，
13: 她在吗？
11: 美兰是谁啊？
13: 跟你们说了也不知道，我阿妹。
11: 别动！美兰，阿妹，我是你阿哥，我还没死呢，我来找你来了。

0: 竟敢袭击哨兵，给我拿下！
1: 我来。

0: 怎么，佩琴，你们认识啊？
1: 哦，可能是在肖团长的婚礼上见过吧。
0: 你是哪位啊？
2: 我江家寨的江小刀。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2: 我来干什么？我来找我阿妹江美兰。
0: 原来是以恒的大舅哥啊。对不住对不住，没受伤吧？
3: 你别虚情假意的，我问你啊，你们这些穿军装的是不是喜欢动不动就打人？
0: 误会误会，主要是团长和他的太太没有在这儿，不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江小刀，正好有几个江家寨的人在这儿。
3: 真的？
4: 你们不是能说会道的吗？啊？信不信我烫烂你的嘴？
5: 春皮，春皮，
6: 刀，
7: 小刀，
6: 小刀，你
7: 跟着。
8: 哎，谁呀？
3: 官儿不大，脾气还挺大啊！听好了，我是江家寨的江小刀，咋了？
0: 江小刀，帮我个忙。这位先生，你认识吗？
3: 老韩叔，
9: 是我。
3: 老韩叔，真的是你啊？
9: 真的是我呀！哦，
3: 你等等啊，
8: 长官，他是我的人，你赶紧把他放了。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我现在就打死高峰。
0: 将手起来。既然都是江家寨的兄弟们，看来是一场误会，先解下了吧。
10: 快快，给我解开！
11: 解开！解
8: 开！哎，平平，
11: 哎，小刀，
8: 快点，快点，
12: 快点，快点，快点，
8: 兄弟们。
13: 小刀，
8: 动起大，动起大，不！
1: 喂，你们几个不是想当兵吗？赶紧登记，给我领军装去吧。
3: 哎，等等，我们可以当兵，但我有一个条件，老韩叔他们俩必须也得留下来。
1: 不行。
0: 可以。我们正好缺个伙夫。
3: 好，票。长官，我一看这里面官儿最大的肯定是你。我有一件事情跟你核实一下。萧一恒的混蛋在山寨的时候跟我有承诺，说只要我当兵，就马上可以当排长。这话算数吗？
0: 既然萧团长说的话，那就应该算数。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龙主席的任命书。我们现在这些军官都是代理的。
3: 代理的啥意思啊？
0: 萧以恒是代理团长，我刘恭维是代理政训处主任。
3: 那你们都是假的？
0: 不是假的，是任命书还没有到。这样吧，小刀，你要不先当一个代理排长。
3: 真的？
0: 真的。
3: 行，长官，我小刀信你一把，就依你了。兄弟们，走，
14: 走吧。
3: 哎，老韩叔，那天真的是谢谢你的慈悲，以后你得给我多做一点，好不好？
14: 行了，要多少有多少。
15: 就是，
16: 立正，
15: 我走。
16: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我走。我们跑的时候啊，一定要挺胸，一、二、一，明白吗？
17: 明白。
16: 好，再来一次啊！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准备，你来。
14: 好，
18: 齐步走。
1: 江小刀，
18: 一、一，
19: 报告沈指导，有啥事儿？
1: 在部队，长官喊你要打油。
19: 长官，油。
1: 一个字，有
19: 有。
1: 小刀，希望你在部队好好接受训练，做一个好兵。
3: 放心吧，我会当一个好排长。
1: 这么听话？ 是不是我在门口把你收拾了，你特别害怕我？
5: 打我我肯定不怕，但是我知道我应该要报恩。
1: 报恩？
18: 齐步，走。
1: 你找错人了吧？
5: 没有，我在山上的时候你救过我，当时你穿的就是这身军装，我记得。
1: 小刀，希望这件事成为你我二人之间的秘密。
5: 秘密？啥意思啊？
1: 就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
5: 那老韩叔肯定知道的呀。
1: 除了他之外，你不能说出去，否则老韩不但有危险，我的脑袋也得搬家。
5: 有那么夸张吗？
1: 嗯。
5: 行，放心吧，我会放在心里，跟谁都不说。
1: 相信你是条汉子。
5: 哎，沈指导，我问你一件事啊，我阿妹到底在哪里啊？
1: 你眼里就只有你阿妹啊？
7: 团长到！阿妹！
1: 阿哥！阿哥！
5: 阿妹，
1: 阿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7: 阿哥终于找到你了，阿妹，阿哥终于找到你了。
5: 啊，妈妈，
12: 还有我们呢。
13: 张小刀，你胆子还挺肥是吧？跑部队里来撒野。
5: 肖大虎，这边没你事啊。
13: 你没事，我有事。
17: 这是军营，别闹事。
1: 快让我看看。
7: 坚持。
1: 让我看看。阿哥，
7: 好看吗？
1: 团长。你看你大舅哥才刚刚入伍没多长时间就当上代理排长了，恭喜你啊。
17: 代理排长？谁定的？
1: 哎，他说你同意的呀。
17: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1: 可是人家当真了。
17: 再说再说。
13: 梅兰，你过来一下。
1: 我去一下。
7: 哎，你别走，阿哥不想放开你，我想一直这样抱着你。
1: 又不正经了是不是？快放开我，这这么多人看着呢。
7: 我不管。
1: 松手，我不高兴了啊。
17: 啊，对了，这位是我太太江美兰，这位是沈佩琴，我们部队的政治指导员。
1: 团子夫人好。沈指导您好。美丽动人，娇弱秀兰，人如其名。沈指导可真会说话，真没想到军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哎，一恒，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这位沈指导他会武功吗？这是你阿哥吧？真不好意思，几个小时之前刚跟他交过手。
17: 你们俩交过手？
1: 嗯。
17: 谁赢了？
1: 我。
17: 你赢了。江小刀，
13: 这儿不是寨子。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今天栽在一个女人手里，丢不丢人呢？
5: 姓肖的，你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好男不跟女斗吗？哦，我是让着他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在山寨里面，你也别以为你赢了我，我也是让着你的。
17: 行啊，那今儿咱们在这儿来比划。
1: 哎，干嘛呀？你不许再欺负我阿哥了。
5: 哎，阿妹，这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让他别欺负我？你说阿哥，你别欺负萧逸恒可以，他能欺负我吗？
1: 江小刀，你行了。团长，你看你采办了这么多彩礼，是不是准备大办一场？
13: 新兵团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吃我俩的喜酒。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
12: 走吧走吧走吧，让他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啊，走。
14: 主任，今天这个老韩确实值得怀疑。
0: 你不是很能吗？到现在也确定不了他的身份。
14: 主任，您可能没注意到，但凡我出师不利，十之八九都会有沈佩琴的影子。
0: 这不可能，沈佩琴我太了解了。
14: 上一次，本来可以把游击队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可他带来的人居然穿着便衣，这才造成了混乱。
0: 这个计划是我事先同意的。
14: 在符合范庄的时候，您明明不让提前动手，可他偏要带着人先进去。
20: 你不要为自己无能辩护，你是革命军人，犯了错误承认错误不丢人。
21: 不要再怀疑沈美琪，更不要怀疑我。
14: 主任，在我们内部的共党分子还少吗？远的不说，钱壮飞、李克农
22: 就是孙夫人，不能怀疑他通共吧？
21: 不许提孙夫人，孙夫人是我最敬重的人。

0: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滇军士兵的动向，像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别再瞎耽误功夫了。属下明白了，去吧。
1: 各位弟兄们，咱们当兵的，在战场上顶要紧的是要学会逃跑。逃跑？什么叫啥？你们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在想，王八蛋怎么找个逃兵当团长啊？
2: 就是，
1: 看得见吗？
3: 伤疤，
2: 对呀。
1: 知道团长的枪伤是怎么来的吗？今天我告诉你们，是为了救龙主席才受的这一枪。当时我在哪儿啊，一恒？
4: 你当时在哪儿来着？
1: 当时我逃跑了。<笑>为什么呀，兄弟们？枪林弹雨，真枪真刀的，都是下意识的跑啊，这两条腿不听使唤啊。
5: 咱们团长呢？一个人冲上前去，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胸膛，这就是我们的团长萧一恒，也是我们团的英雄。
6: 上了战场拼了命也要保护兄弟，这谁不会啊？我上了战场，我肯定能保护我自己的兄弟，对不对？
7: 没错。
8: 对啊。
1: 江小刀有悟性，提拔江小刀，三营九连代理连长。好。
5: 凭什么呀？这不可能！哎，萧一恒，你怎么每次都说话不算数呢？
9: 一恒，举贤不避亲嘛。
10: 军中的每一个职务都是靠战功打出来的，你刚刚入伍当兵，怎么可能让你升官呢？
5: 好，战功是吧？那战功也得有上战场才能拿呀。
9: 他这话说的没错，不过只说对了一半。上了战场之后。
5: 你的弟兄要是白白死了一个，你就不能再升官了。万一你这个派都死光了，你就得降级到班长。你要是再无能的话，你就只能回来当个兵。行，姓萧的，咱们走着瞧。我立功的时候，你可别拦着我啊！
9: 我把立功的机会给你留着。我萧以恒的兵啊，只能往前冲，胸口中弹。 谁要是敢临阵脱逃，背后挨枪子，白死！当不了烈士，归回不了江家寨，不能回祖坟。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9: 说什么？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12: 听见了。
11: 江白凤。 坏了规矩！我对天发誓，这些我一直信守诺言，但是今天不一样，这次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了。

不然，您这是干什么呀？血是个幽光的，如果你不让我见他，我今天情愿死在你的面前。

0: 今晚的事儿，你敢说出去半个字，我让你一辈子变哑巴。
1: 阿花什么都不知道。

0: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我不会离开半步。
1: 重八，重八，你醒了？
0: 你做梦吧，就他这样能睡到猴年马月去？
1: 我刚才看到他眼皮动了，重八大哥，重八大哥，是我呀！
2: 我死了，我这是在阴间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0: 什么死不死的，有话就快说。
2: 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没有遗憾了。
1: 我有件事一定要问问你。
2: 你问吧，知道的。我会告诉你的。
1: 大家都说你这一刀是昂泰扎的，可谁也说不确切，我不得已只有把他赶出了蒋家寨。可我觉得昂泰是被冤枉的，你一身的功夫别人是很难近身的，你肯定知道凶手是谁，告诉我好吗？如果小刀真是那么大逆不道，我这个做阿妈的也没脸再活下去了。
0: 别在这嚎丧，我们萧家还不想办丧事。
1: 重八，你知道凶手是吗？
2: 我当然知道，是谁捅了我这一刀？
0: 就是江小刀。
1: 重八，你告诉我，昂泰不是凶手，你告诉我呀！
2: 我终于能见到你了，你能来看我？我知足了。
1: 重八，重八，你告诉我呀！重八，
3: 你个死东西，你别装神弄鬼了，你醒醒！

0: 还去打日本鬼子，明明是送死！谁再错了，别怪我不客气！再来！一、二、三、四。
1: 你凭什么打人啊？哎，打人！我今天就打你了！嘿，想造反呀？老子今天还就是想造反了！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2: 别乱动。

0: 我跟你试试。江小刀，你要干什么？服务员，把弩放下来。江小刀，跟我来一下。 站好了！我怎么了？你是一名革命军人，是军人，就应该服从军纪。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威胁长官！这样在战场上，长官就有权枪毙了你。
1: 行，报告沈指导，我江小刀来当兵，不是上当受骗的，更不是来受欺负的。
0: 你竟然还跟长官顶嘴！你要知道，要想当一名好的士兵，要想在战场上能够活下来命。
1: 就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你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2: 我就是不服气，我再说一遍，我当兵不是来受欺负的。
0: 江小刀，你为什么来当兵？
1: 我就是要跟我阿妹在一起啊！
0: 你真是个花痴！
1: 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花了？喜欢花的是我阿妹和你们女人，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会喜欢花呢？ 江小刀，你能不能三句话不提你阿妹啊？我做不到，因为我来这边就是想见我阿妹。
0: 我在跟你谈公事，你能不能把你私人感情放一放？
1: 行，我不提了。
0: 庄峰态度是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现在练习的这种格斗拼刺，将来在战场上都是可以活命的真本事。
1: 沈指导，我还真的不信了，你别以为我江小的吹牛啊。
0: 我们从小在山上长大，我们赤手空拳可以打野猪、豺狼，更何况我们手上现在有枪。你说我会怕日本人吗？
1: 江小刀，我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场上咱们三个人都未必抵得过他们一个。
0: 那沈指导没关系啊，三个不行，我们四五个一起上啊。
1: 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你现在赶紧给我叫一个日本人来，我一个人就把他给干死。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昨天在门口，我打败你，用的不是中国的功夫。
1: 那是什么？
0: 普通士兵都会的拼刺术。
1: 行，沈指导，其实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但是庄峰，
0: 不是，
1: 我真的没法想象他有多大的本事，他就是一个耍嘴皮子的。
0: 那也未必。
1: 那你什么时候让我跟他比一比？

0: 你们训练可以都别较劲啊，别向着自家弟兄。换掉枪。
1: 阿爸嘱咐过我，要待他像个兄弟一样。
2: 你阿爸不嘱咐你，你就不能把他当你亲大舅哥啊？行了，那我出去给你买点药。
1: 嗯，快去快回。
2: 瞧你热的。
1: 阿哥，加油！
3: 哎，阿妹，你别走啊！你得看阿哥拼刺刀，看我怎么把这个小掌柜给打趴下。
2: 我出去办点事儿，你加油，好好练啊！
1: 哎，阿妹，哎。

0: 猴子独眼牺牲了，
1: 我来。
2: 等会儿，咱们俩一起来。

0: 小子，你还不认输啊？啊，你被敌人杀了？
1: 放屁！我绝对不会死。
2: 不服，咱们就接着来。
3: 全体立正！

0: 报旅长，新兵团中校团长肖一恒向您报道。
1: 继续训练吧。
2: 继续训练。
3: 继续训练。走走走，那边。
4: 吕座，扣查。
1: 你小子诚心是吧？六十军的番号都下来了，我已经当师长了，你也不知道？
0: 哎呀，恭喜师长。师长您喝茶？
1: 喝什么茶呀？你小子应该请我喝喜酒才对。
0: 今儿个您不走啊，我一定请。您大喜我也大喜。今天我豁出去了，舍命陪师长。
1: 嗨，你又在给嘴过年，你哪次不是喝了两口就装醉呀？切。哎，新娘子呢？怎么也不请出来见见我这个大伯子？
0: 喏，给我买药去了。
1: 你这，哦，就挺会体贴人嘛，不错不错。你这生龙活虎的，训练搞得也不错。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要小心。哎，
0: 没事，谢谢您关心了。我按照您的命令，人总算召集了。不过时间紧迫，训练才刚开始。
1: 哎，这实弹打靶还得段时间吧？
0: 我想今天就实弹打靶，可是没子弹呢。就连我的卫队配备都不够一个基数。
1: 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你送子弹的。
0: 我的亲哥呀，我好好给你敬个礼
1: 去。
0: 车呢？
1: 什么车啊？
0: 我可没看见运送弹药的汽车。
1: 我又不是你的后勤部长，自己去搬。30里外，乌蒙军火库。这可是龙主席压箱底儿的家伙事儿啊！老人家亲自指示，给你一个基数。
0: 感谢龙主席还想着我。
1: 嗯。
0: 也谢谢师长。
1: 嗨，少来这套！尽快把装备运回来，装备好部队，准备开拔。
0: 什么时候开赴前线？

0: 从现在起取消所有放假，随时准备，命令一到立即出发。
1: 坚决执行命令。
0: 嗯。
1: 哎，要走啊？不是说好晚上喝喜酒的吗？我这儿刚招一厨子，烧的一手好卤菜。
0: 带上你的酒和你的厨子，咱们前线喝。我还要去检查其他部队的装备情况。哎，你小子抓紧训练，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 不会给您丢脸的。到了前线，我带队伍打头阵。
2: 好小子，龙主席没看错你啊。
0: 走了。
3: 一、二、三、四。
4: 咱们今天输得太丢人了。
5: 谁让咱没学过的呀？那要比骑马射箭，他也不是咱们的对手。
6: 掰腕子肯定赢不了。
5: 你俩说什么呢？
4: 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他能跟你比骑马射箭、掰手腕吗？
3: 一、二、
7: 江家寨的兄弟们，
3: 三，
7: 我告诉大家啊，我现在可是琢磨出来了，打猎跟打仗不一样，打仗必须要会这个刺刀，我们现在不会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告诉大家，现在训练谁都不能给我歇着，都给我好好的练着。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江家寨是最有出息的啊！
5: 好，
7: 来，
5: 走，练去，走，
8: 兄弟们，咱们江家寨的，到那边去练啊！
3: 二，
8: 都加把劲练啊！哦，
3: 三，四。
8: 听我口令，跟我一起练啊！
3: 来，一、二、三。
2: 一恒啊，这些新兵有气势，多吃点苦，将来能有出息。
1: 放心，师长，我知道怎么处理他。
3: 一、二、一、二、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二。再来啊！
8: 一、二、三。
1: 团长，主任，哎，各位来来，正好。龙主席给咱们批了一个基础的步兵弹药，喏，就在那儿。盘山路三十里地，我算了一下，步行来回往返得6小时，至少派出一个连，花一天时间才能运到这儿。
9: 一恒，县政府接待了一个肖家寨的人。
1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一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1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2: 拒绝高利诱惑。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5: 教练，快一点
13: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6: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3: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

0: 途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故意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咱们这次去找咱们驻地啊。哎，对了，廖大哥刚才过来了，通知咱们随时待命，取消所有休假，要求所有军官进驻。
1: 兄弟，怎么了？
2: 坐，坐下。
1: 兄弟，
2: 冷静点。
0: 你怎么了？
1: 肖家寨。

0: 兄弟们，先回营房，没我的命令不许出来。为什么呀？
1: 胡需要你明白的，就别问好不好。是。哎，着什么急呀？把大胡给我叫来。
2: 是。
1: 小大胡，
3: 收。
1: 哎，
0: 有人叫你。
1: 哎，主任，什么事儿？把你嫂子找过来。哎，等会儿。怎么什么人带什么兵啊？着什么急都？
0: 您说，
1: 就说家里有事儿，别的什么也不用说。
0: 好，我知道了。

0: 小遗憾，你偷袭我！谭总的部下有反应，江小刀倒是有反应。放心吧，端尊应该没事。
1: 让一下，哎呀，姓肖的还真有两下子啊！
2: 休息一下吧，还有正事儿。现在完成强运弹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不派出一个连，怕是完成不了任务。
3: 不一定非要一个连吧，也许一个排就可以。
1: 哪个排呀？
4: 当然是进步最快、体力最好的一个排啊！
1: 哎，那体力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排啊！
5: 对，
1: 那就把这个立功的机会交给你吧。
6: 团长，你不是说了吗？只要我立功了，你就让我升连长，这话还算数吗？
1: 只要你按时完成这个任务，我马上升你为连长。
4: 行，肖团长，下命令吧，保证完成任务。兄弟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7: 团长没听见。
5: 有。
7: 三山加两谷，山路绕山走，根据地图显示，应该是30里路，5个小时应该能打个来回。
1: 没问题，我江小刀从小在山里长大，30公里5个小时来回，这点绝对没问题。
7: 那就好。

0: 11点我开始实弹打靶，谁要是回不来，就做我的枪下鬼。我萧野恒认识他是谁，可我的子弹不长眼。
1: 如果你这么说，那我可必须得要提醒你了。前两天在后山武功里集训的时候，第一个回来拔头彩的可不是你们萧家寨的萧大户，是我江小刀。
0: 这样吧，我不要求你们全排准时到达，11点之前，只要你一个人扛着子弹箱到门口，我就算你们立功。
2: 这可是你说的，主任，你听着啊，升连长。
3: 代理的，
4: 也行，一言为定。
2: 快走吧，恕不远送。
4: 哎呦，还恕不远送，虚情假意。
2: 江小刀，
5: 我说过多少回，在军队说话跟长官要注意一些，你该跟团长敬个礼再走。
2: 是。
6: 怎么了？让兄弟们紧急集合，快！好，好的，兄弟们，集合了！
7: 哎，
6: 陈指导，你这是干什么？
7: 你想找死啊？
6: 我没有啊，这不是特别好的立功机会吗？
7: 立功？他们表面上说30里，实际上是30公里。
6: 你知道3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
7: 哎呀，差不多一样的，都乌蒙山军火库这个时间没问题，萧逸恒说的没错。
6: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拿上去是没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你们每个人身上背着100多斤的子弹箱，还能那么轻松的上去吗？哎，
7: 没问题。你看啊，我们在山上背野猪也有100多斤，那肯定没问题啊。
6: 我帮你。
7: 你怎么帮我？你知道什么进路吗？
6: 不知道。
7: 你看我说嘛，这个山肯定是我们兄弟们最熟的。
6: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们回来见啊！
7: 哎，江小刀，你要知道你完不成任务，会被军阀处置的。
6: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耽误时间，那真的就是军阀处置了。
7: 小刀，先看下地图，熟悉下地形。
6: 哎，江小刀，
7: 这批弹药对我们很重要，罗涵同志，你辛苦一下。
6: 通知咱们的部队，在江小刀他们离开之后。
7: 汇水木鱼进入军火库，能装多少武器弹药就装多少出来。
8: 是。
7: 真是好机会啊！这么远，我年轻还是我去吧，正好比阿爹快点。你这个任务就别争了。现在营地里只有老韩利用私物采购的机会，能自由出入。嘉玲同志，你晚上跟特务连的行动任务也非常艰巨。行了，那就不讨论了。赶紧执行命令。
8: 是。 应该没问题。沈指导，明白。报告。我明白了。是。裴琴，什么事儿？
7: 主任，特务连进行集训军训练，已经准备就绪，请指示。
8: 你就在周边绕绕就行了，别太辛苦了，你得注意身体。
7: 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8: 我会心疼的。你真是越来越会说笑了，是真心疼，还是假心疼啊？当然是真的。你忘了上次你在昆明负了伤，我这小心脏差点出了问题。
7: 主任，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把你的马借我试试呗。
8: 别说是马了，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用。要是行的话，我这个人都可以。
7: 主任要是跑得比马快，不骑你也行。
8: 一言为定，有机会试试。那我去了。好，早点回来。11点钟，实弹打靶，两边都戒严了，所有的枪口冲着大门。是。
9: 这还能难倒啥？没事。
10: 哎，不过我得提醒大家啊，这次必须要给我完成任务，回来我就。

以恒，你抽烟了，以恒。

0: 回家给阿爸奔丧吧，送阿爸最后一程。
1: 前方战事吃紧，我得随时会赴米开拔，走不开，实在走不开。离家的时候我跟阿爸说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知道他的在天之灵会理解我的。
0: 那我回去，阿爸走了，阿妈一定很难过，总得有个人陪着他。
1: 阿妈她现在这会儿心情一定很糟糕，万一她把气撒在你身上，我会更难受的。
0: 只要阿妈心情能好一点，我宁愿她打我骂我。
1: 谢谢你没来，你是个好媳妇。
2: 长官，自己人
3: 不能。
2: 我们是
4: 昭通新兵团的，奉命来搬运弹药的。
2: 对，哎，这是介绍信。
3: 怎么晚上过来搬弹药？这是谁家规矩？
2: 哦，这是紧急任务，必须要晚上搬。对了，那个后勤部的张参谋在哪儿呢？
3: 后勤处在七边，张参谋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进去找。其他人在这儿等着。
2: 好，好，谢谢啊。哎，现在几点了？
4: 差一刻二十一点。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张参谋去啊！快点！
2: 你看到张参谋了吗？
5: 没有。
2: 张参谋呢？
5: 不知道。我在井里边问问。
6: 张参谋，你再不出来，真的要死人了！
7: 张参谋！
8: 张参谋！
6: 张参谋！
8: 张参谋！
3: 我认我，怎么半夜死人的？
2: 你是张参谋吗？
3: 是啊，你是谁呀？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修一横部队的。团长让我们来领弹药，你赶紧带我去啊！
3: 你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2: 不是，你别唧唧歪歪的，不然我们来。
3: 怎么说话呢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弹药晚上不能出库，明天白天再说。
2: 哎，张参谋，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不住了，不应该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3: 既然这样，好吧，跟我来吧。
2: 哎，别！哎！兄弟们，快点！
3: 快！
2: 哎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兄弟们，快！快点！
3: 好！来来来，
2: 快来！

0: 快点啊！
1: 快，来不及了。

0: 再上点药，应该就痊愈了。但是啊，我觉得应该会留下1到8。
1: 站住！
2: 兄弟，
1: 怎么的？
2: 我们的人刚走啊。我们是昭通新兵团的，掉队了。这不是，半路上啊，有两个兄弟拉肚子。
1: 你们真烦，有完没完了？
2: 哎，辛苦辛苦啊！
3: 快快快，走走走！
2: 好好好，走，快点！
1: 队长，
3: 哎，快点啊，弟兄们！
1: 队长，
0: 真的不记恨我阿哥了？
4: 怎么会？
0: 一点都不记恨。
4: 嗯，当然了，有那么一点点了。
0: 你是不是非要杀了他，你才解恨？
4: 你想听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0: 当然是听真话了。
4: 就你阿哥那个人，哼，根本不值得我记恨他。
0: 有这么疼吗？
4: 这儿不疼，这儿疼。
0: 疼死你，活该！
4: 倒这么多，
0: 呼死你！
5: 兄弟们，我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啊！如今是萧一恒那混蛋想整死我们江家寨，整死我江小刀。
6: 我说的没错，萧一恒就是故意的，这算什么？
7: 我投军是为了上阵杀敌，这倒成了卖苦力了。
8: 行了，都别啰嗦了，有劲儿把他使在腰上，使在腿肚子上，知道了吗？快点走，兄弟们，
5: 兄弟们。今天晚上是我连累大家，不过放心，要死也是我一个人死。
6: 瞎说什么呢？要死我们陪你死一块
9: 儿。现在有辆汽车就好了。
8: 要什么汽车呀？前面那个江边要是有座桥，那就更好了。没准咱们能按时归队，得少走多少弯路啊！
10: 坚持住！
5: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做梦了？
6: 咱们要是把这些弹药都搬回江家寨去，你说他萧以后还敢欺负咱们吗？
9: 废话，要是没这些弹药，他们跟你拼命才怪呢。
11: 小刀，
1: 快点，
3: 大家安静。
11: 小刀，
3: 沈指导，沈指导，你咋来的？
12: 现在已经9:55了。
3: 啊，快10点了。
6: 小刀，肯定来不及了。
9: 怎么办？怎么办？
8: 这咱逃吧。
3: 行了，
12: 大家先别慌。
3: 来不及了，
12: 我已经命令特务连在下游架设索道，你们从索道滑下去，这样能节省时间，咱们在大山南路汇合。
3: 啊，沈指导，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
8: 你看，我说前面有桥，那他就有桥，有了桥咱就得救了，你还说我
12: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
3: 好，好。

0: 没事，你是最后一个。是，兄弟们，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两句。现在如果大家不愿意当兵的，你们就可以回到寨子里面。今天晚上我是发现了啊，这萧一恒混蛋东西想整死我，等我小德去偏不服他。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跟他赌一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报告探长，实弹射击练习一切准备就绪。
1: 还有30分13秒。
2: 行了，别再耽搁时间，咱们赶紧走吧。
3: 萧逸恒整的成，你不应该的，跟你没有关系。
2: 他就是欺负你，没有作战经验。以后你学会看军用地图，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3: 好，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活下来，以后我就拜你为师，跟你一起学习打仗，好不好？
2: 行，别再废话了，赶紧走吧。我要是赶不上，还没有什么；你要是赶不上，可就有大麻烦了。
3: 好，听你的。
4: 来，兄弟们，现在是最后3公里，就必须跟我跑步前进啊！
5: 你们，
4: 快！

0: 相信你，你行的，你起来。
1: 我觉得这就是命，像我刚才一样。我当初以为王爷会变成我的妻子，结果他变成了萧逸恒的妻子。今天结果我又输给萧逸恒了。
0: 江小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你阿妹？
1: 我的腿动不了了。
0: 你以为只有你认输这么简单吗？你认输，你身后这些兄弟们呢？你身后这些兄弟们连命都没了。你回头看看，看看你这些兄弟们。给我听好了，过了今晚，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管。但是今天，你必须给我站起来。为了你身后这些兄弟们，你给我站起来！

0: 还有两分钟，一恒，你的表不准，应该还有三分钟。是有点着急了，再多等他一分钟也无所谓。
1: 也许成败就在这一分钟。你说的是拿破仑，不是他江小刀。
2: 扶你起来！
3: 你别扶我！
2: 别废话了，都到这儿了，你赶紧给我起来！
3: 山知道，我求你了，你别扶我，我不能让你的心消停开。

0: 江小刀，江小刀，
1: 这沈月平怎么和江小刀混在一块了？这什么意思？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2: 去查查我的马？

0: 我总要知道他是死是活吧。你会知道的，他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没有为难他，你这样过去，我颜面何在？
1: 吓死我了！
2: 不是不会死，我根本能被吓死。要死，我也得站着，让他的子弹打在我的胸口。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0: 按照你的说法，我实在不想当逃兵啊！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如果骗你，我就是小狗。
3: 你别。

0: 将白带运送丹阳，准是反悔。弟兄们都辛苦了，回营房休息吧。
1: 好，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阿哥江小刀。
3: 我任务完成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 立功升职了，
4: 我宣布任命你为九连代理连长。

0: 如果是为了给你阿爸报仇，你应该去找真正的凶手，干嘛要用那种方式对我阿哥？
1: 那是两回事儿。
0: 怎么就两回事了？你今天差点杀了他。
1: 我又没杀了他。
0: 你想杀，只是没有得逞而已。傻子都能看出来你的所作所为。
1: 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你对我的了解，我能网开一面吗？我真要杀他，他早死三回了。
0: 你以为他是谁啊？他是江小刀，他是我阿哥，他才没有那么容易死。就算把他一个人扔在山林里，他也死不了。
1: 美兰，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有我自己带兵的方式和方法。
0: 以恒，
1: 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让我阿哥做那种傻事情。
1: 你阿哥要是犯傻，谁都拦不住我。
0: 可是我希望能拦住他的那个人是你，因为你是我男人。
1: 我可拦不住他，不过现在有人能治他。
0: 谁啊？
1: 沈梅清。
0: 你是说他和我阿哥？
1: 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这个沈佩青了，他怎么能？

0: 美兰。
1: 陈皮。
0: 哎。
1: 怎么了？
0: 哦，那个我们刚刚接到长夫人来信，我们这个字儿啊也识不全，想让你帮着哥几个念一念，顺便再给长夫人写个回信。
1: 行，那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0: 哎，还是一起去吧，大家伙都在炊事班等着你呢。
1: 炊事班？
0: 啊。
1: 为什么在炊事班啊？
0: 在炊事班比较安静，没人打搅咱们呀。
1: 行，那走吧。
0: 哎。

0: 来这儿。
1: 阿哥，都在呢，干嘛呢？阿妈的信呢？拿来给我看看。
2: 阿梅，阿哥跟你说一件事啊，小野和那个混蛋是个特别阴险的人，这次想利用我们运送弹药这件事情想干掉你阿哥，他还想利用军法来除掉你阿哥，你怎么想？
1: 这事都过去了，咱能不能别提了？
2: 不是，怎么能过去呢？这次我们算逃过一劫，但是下次上战场的时候这样整我们的话，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命，那我们江家寨100多号人的命都没了。
1: 阿哥，以恒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也得跟上级交代，你能不能理解他一下？
2: 我怎么理解啊？你怎么就听不懂阿哥的话呢？连沈指导都明白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清楚啊！我告诉你，阿美兰，我江小道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阿妹交给一个这样的混蛋。我现在就要带你走。
1: 我不走，阿哥，你放开我！你们也不能走，你们谁都不能走，听见没有？
2: 你必须要跟我走，他就是个混蛋，他对你不会好的。
1: 放开我，我不走。
2: 必须跟我走。
1: 求求你了，放开我，我不走。哎，
3: 他老闹，阿妹，阿哥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4: 一恒，新情况，江小刀不见了，他那个牌也失踪了，应该是把枪支弹药全部带走了。
5: 整个牌都失踪了？
4: 对，在厨房外面发现了这个。你干什么去？
6: 把沈明星给我找回来。
4: 喂，佩琴吗？
7: 我是。
4: 你过来一下。
6: 梅兰，梅兰，
1: 小刀逃跑了。
4: 是啊，不光他一个人跑了，还把他那个牌都带跑了，还有枪支弹药也都带走了。
1: 这个混蛋，我找他回来去。
4: 哎，你去哪儿找啊？
1: 那总不能在这坐着等吧？
4: 还是等等一恒吧，看他什么意思。
1: 主任，你说如果团长知道的话会怎么处理小刀？
6: 这王八蛋，我得毙了他！
4: 怎么样？
6: 我携全排携械逃跑，还跟绑架长官夫人。
4: 啊，美兰也带走了。
6: 每一条都是死罪，每一条我都能毙了他。
1: 团长，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6: 这一次你别再给他求情了。你们两个谁都别劝我。这一次不是我找他的麻烦，是他自找的。不杀了他，我誓不为人。
1: 估计江小刀会找一个熟悉的路。
6: 就他那个榆木脑袋，预准回他的老家江家寨了。听我命令。

0: 叶恒，裴晶说的对，万一判断失误，再集中部队掉头，时间恐怕就来不及了。
1: 何建军，
2: 到，
1: 带上步话机，
2: 是，
1: 保持一级联络，
2: 是。
1: 出发，
3: 向左转。

0: 你说团里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们走了？你傻呀！小兵一放岗，自然就发现了。
1: 那你说肖一恒会不会派部队来追我们？废话。那是当然的，肖一恒绝对不会放过咱们的。不过你们放心，等回到江家寨就是咱们的地盘。到时候肖一恒根本拿我们没办法。
2: 子东，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啊？
3: 为什么？
2: 咱们要是这么回江家寨。
4: 会不会跟娘妈找麻烦呀？
5: 对呀，无论去哪儿，咱们不能被他们发现呀，得找一个地方先躲避一下。
6: 哎，前面就是马山，要不咱们先到马山躲避一下？
7: 行，对呀，你先去站后，一旦他们追上来，赶紧上来报告。
5: 好，
8: 那你们小心点。
9: 兄弟们，两把心眼啊！
10: 好，队长，
11: 上，
12: 快，
13: 快点。
14: 营长报告，就说咱们在马山上发现了逃兵的踪迹，快去！快点！将军，将军，快！
15: 连长，队长，你走的也太快了，我记得下面有一个村庄，要不我们下去在那边藏起来？
5: 小刀，
14: 怎么样？他们追上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16: 说话就到两三公里，那就得杀连长啊！有多远？
17: 说话就到两三公里，
16: 那么快！
17: 来，准备跟他们干！
16: 哎，不能用兵，想办法脱身。
14: 行，我们翻马山，走，快走！
16: 来，我小点声。
17: 队长，
16: 找到他们了，一派人没错，去江家寨，已经进入马山了。
17: 一个营怎么包围马山？晃！呼叫二营，命令他们排除一个连，迂回到凤翔岭，切断江小刀最后一条生路。
16: 那可是安旅的防区，是不是提前得打个招呼啊？
18: 逃兵这种丑闻，非要让滇军上下都知道吗？
17: 你所虑极是，让命令一营二营全过去，就说是一次实弹演习。
18: 顾问。 你不愧是老臣谋国，
17: 这还是拜团长所赐啊！
14: 呀。

0: 服务员，哎，你知道你到前面去看一下，干什么呀？上次沈志的不是帮我们运送弹药的是安装了一个锁的记的包啊？如果在的话，赶紧给我放箭。得。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三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
2: 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首页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1: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 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

0: 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行啊，与我鬼头啊！
1: 哎，让兄弟们歇一会儿。
0: 啊，兄弟们，坐。
2: 独眼，你能不能快点？磨磨唧唧的，来不及了。
3: 知道了。
0: 把人放下吧，都背一宿了，你不累啊？
1: 我不累啊，我阿妹从小背到现在习惯了。你们歇着吧，啊。

0: 哎，沈斌，让兄弟们都起来，咱们去留所道去了啊！
1: 兄弟们，留所道去，走！哎哎哎哎

0: 我们要赶紧把绳子给我弄断，到军火库，速度要快啊！走，走。萧一恒就算追上咱们了，他们也不敢乱开枪了，啊！别叫了，赶紧的把绳索赶断。
1: 上去！吁！
2: 报告团长，逃兵在大山堡的路失去了踪迹。
3: 二营汇报也没发现他们。传
1: 我命令，收缩保卫圈，向内排查。
4: 是。
5: 站住！哪个部分的？
6: 我们是交通训兵团的。
1: 上次来领过弹药，
6: 好，进去吧，站住！啊，还真是你们呀！正要找你们呢，师长可马上就要到了啊！
0: 找我们干什么呀？
6: 上回你们领完弹药之后，我们清点了仓库，才发现你们多收了至少一个连的装备啊！
1: 不可能，上次我们领弹药的时候，一人扛着一个，而且你盯着的呀！
6: 哼，说的就是啊，那就是见了鬼了啊！
1: 反正弹药少了，师长要亲自前来过问。那行，这样，你先让我们进去歇一会儿，等师长来了，也刚好能还我们一个清白，行吗？嗯，
6: 行。哎，这怎么还背一个女人呢？
1: 啊，那个是那个，
6: 是这样的，
1: 我们来的时候发现她昏在路边了，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长官？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是自己人，走。 先给你们找一个地儿休息，来吧。

0: 兄弟，都累了吧？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咱们在这儿等事做。
1: 谢谢参谋长啊！
0: 啊，
1: 兄弟们进来吧。
2: 哎，好，
1: 新娘，快快快快快
2: 快
1: 快，都进来啊！看看兄弟们，这些家伙多威风啊！
3: 快到西海
0: 了，走上。
4: 干什么？
1: 张大，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委屈了。等事情弄清楚，立马放你们出去。
4: 放你个！
0: 要是不想死的话，就乖乖的给我待着。
4: 石头，要不然算了。
5: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嗯，
4: 石头，哎，石头，
5: 快，
4: 快，
0: 走吧。
5: 这是自投罗网啊！
6: 那咱们就出不去了呗。
7: 要不然，我去看看有没有后门。
8: 哪来的后门啊？这里是军火库，不是饭馆澡堂子。就这个大铁门，用炮轰都轰不开。
9: 开门！
10: 开门！
9: 兄弟，
5: 安静一下。
9: 开门！
5: 让我想一想啊。阿妹，阿妹，你醒了。
11: 阿哥，这是哪儿啊？发生什么事了？
5: 哦，这是军火库，你放心，只要阿哥在你身边，谁敢欺负你啊？别害怕啊。
11: 不是，阿哥，你疯了吧？
5: 我没疯啊。

0: 你们仨，谁给我打晕的？
1: 不是，你们谁把这个江小姐打晕了？不是我，也不是我呀。哎，阿妹，你看啊，既然我们已经逃出来了，只要躲过这一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对不对？回家？家在哪儿啊？萧逸恒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逸恒人呢？
2: 美兰，我不许你这么说。
0: 萧逸恒那王八蛋根本不是真心爱你，他是想骗你，你明白吗？你看，他们都知道他是想要我们的命啊！啊，我不想跟你说了，跟你说不明白，我要回家。
1: 哎，
0: 开门！
2: 美兰，我求你了，我是不会让你回去的。
0: 江小刀，你闹够了没有？ 你怎么对我都不会埋怨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任性，你会害了你自己，你会害了这帮江家寨的兄弟们。

0: 哎，师座，真是不好意思，老夫您亲自跑一趟，卑职真是罪该万死，罪。
1: 废话少说，找到证据了吗？是不是确实认定是萧以恒总勇部队多领的军火补给啊？现在还不敢说，不过卑职已经把他们来的人给扣住了。但师座您一审就明白了。你有那本事？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啊！哼哼，从龙主席起，敢招惹萧以恒的人还没几个。
2: 你能算是一个？别喝了！哎，现在怎么办啊？要不让他们通知以恒，让以恒接咱们回家吧。
3: 别！萧逸很来，那才是真正的找死呢。哎，阿妹，你提醒我了啊！哎，对呀，杵在那儿干嘛呢？ 赶紧让兄弟们练练枪，万一一会儿打起来怎么办？你会打枪吗？怎么打？一会儿别给我怂着啊！
2: 那不打啊！好，都准备好啊！
4: 动起来啊！
2: 准备好，一会儿听我调遣啊！
5: 枪给我走！
4: 快快快！
6: 哎，阿哥！
4: 哎，师傅，戒备，通通戒备，开锁，把门打开。

0: 你们还是有模有样的，萧以恒训练得不错。你们谁是领头的？
1: 我是他们的头。
2: 怎么跟师长讲话呢？有报告。
0: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
1: 我大名叫江昂泰，小名叫江小刀，我是他们的连长。
0: 你，哈哈哈哈，还是个连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啊。他们说什么代理的？
0: 好吧，江连长，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啊，我们江家寨的兄弟不干了，我们不跟你们去当兵了。
0: 那就更要好好说说了。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啊？
1: 我跟你说不着，反正我们就是要回家。你们听清楚啊，谁敢拦着我们回家，我们就跟他们拼命。我们拼命的目的就是回家，兄弟们，对不对？
3: 对。
2: 要造反吗？
1: 我就是造反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不得路吗？
4: 师座，
0: 你们都是我的兵，我现在命令你们把枪放下。哎，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怎么？我说话不管用是吧？那好吧。

0: 将连长，我一个人进去，怎么样？师座，
1: 我总不会吃了你们吧？
0: 你可千万不能进去啊！我相信，江连长是条汉子。
2: 兄弟们，把枪放下。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这里是军火库，听明白了吗？
3: 是。

0: 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必搞得这么紧张吧。
1: 放开我。哎，廖大哥。
0: 美兰，你怎么在这里啊？
1: 这些都是我们江家寨的弟兄，江连长他是一时糊涂，他也不懂部队的规矩，您就放过他们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萧一恒公报私仇。
0: 什么？江小刀，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3: 萧团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开门。
3: 哎，萧团长，这门不能开。
4: 凡有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
0: 美兰。
3: 哎，萧队长。
0: 美兰，美兰，美兰，在里面吗？
1: 以恒，我在这里。
5: 小妹，你不能出去。
3: 江海刀放开他。
5: 别，
3: 你。
1: 阿哥，
0: 江连长，你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吧？
5: 我不管，是萧一恒逼我的。我现在只知道我的兄弟不能白白的死在他手里。
1: 一恒，听我的，把江小刀和这些兄弟们都放了。
5: 阿妹，你不用为我跟他求情。他是人吗？他是土匪。
0: 小道兄弟，你要冷静。
5: 我有什么冷静的？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0: 我可以让萧一恒放过你的。
5: 我用不着。陈斌，把他押下去。
6: 对不住了，廖师长。
0: 走，江小道，你走。
4: 小道，
1: 阿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廖大哥呢？
5: 阿妹，你为什么永远不明白阿哥的心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要能救你出去，我江小刀死在这儿都愿意。
1: 胡说什么呢？
0: 美兰，
1: 一恒，你，
0: 美兰，我答应你，只要他们放下武器，送你出来，其他人都可以走，除了江小刀，他必须伏法。美兰，江小刀，你到底放不放人？
7: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0: 你让美兰说句话。
8: 一恒，
0: 准备射击。

0: 你这个混蛋，还真开枪！江小刀，给我听清楚！刚才是给你的颜色看看，你要再拿美兰当人质，再敢抵抗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放下武器吧，
2: 阿哥，你放下武器吧。
1: 我放下武器，我一个兄弟的活不了了。现在萧逸恒为了杀我，连你的性命都不在乎了，你不明白吗？
2: 现在是你不管我了。
1: 阿妹，我怎么不管你呢？我不在乎你为什么把你救到这儿来。
2: 阿哥，我既然已经嫁给萧逸恒了，他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男人，我不会跟你走的。
1: 除非我死了。
0: 你是疯了吗？

0: 热闹了，小野恒想分散咱们的注意力，他想趁机冲进来。
1: 独眼，你去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2: 好。
3: 团座，火力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展开强攻。
4: 好。
5: 团长夫人在里边，万一伤了他怎么办？
4: 哎呦，这是师长在里边，你不能。
6: 给他们五分钟，让他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3: 是。
7: 一恒，师座在里面。你看车呀。张参谋没来得及跟你说。
8: 兄弟们，你们到后面藏起来。如果萧逸恒那混蛋冲起来，你们不许出来，不许开枪。这样最起码能保住你们几个人的性命。
9: 不走，不走，
10: 不走，不走，
11: 一块，
10: 一块，
11: 一块，
10: 一块，
0: 不对，
10: 不走，
0: 我们不走，
10: 都不走，
11: 不走，不走。
8: 你们听我说，如果我冲出去，你们也不许开枪。我今天跟萧逸恒拼了，等没有枪声以后，你们再悄悄地溜出来。咱们兄弟在山寨见。
10: 不，不走，
11: 不走，
10: 不走，
11: 要跟你死一
10: 块，
11: 一块。
12: 江小刀，你是在哪儿上的军校？
8: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猴子，把他嘴堵上。
12: 哦，不不，不用不用不用。哎，咱们都是男人，讲信用，我不会乱说话的。
8: 行，师长，我相信你一次。其实你刚进来，我就知道你跟萧逸恒的混蛋不一样。你面善，而且我们俩又无冤无仇，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别害怕啊。
12: 你觉得我怕了吗？其实啊，你拿我一个人当人质，萧逸恒就会放过你的。
8: 我又不是土匪，我干嘛把你当人质呢？刀对刀，枪对枪，我根本就不怕那萧逸恒。
12: 行，小伙子有志气。
8: 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话，你还真是有大将风范，不像萧逸恒。如果我江小刀跟你上山去打仗，我还心甘情愿呢。
12: 那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你跟着我继续当连长，干好了我还升你的官。
8: 你以为我是萧逸恒啊？我当兵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啊。兄弟们，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做掩体，准备跟他们干。
5: 团长，我去试试吧。我一个女，江小刀不敢拿我怎么样。我去劝降，有些话也许他会听。
7: 佩锦，你不能进去，太危险了。万一成了他们的人质，我们就成了滇军的笑话了。
5: 难道就这么一直僵持着？江小刀宁死也不愿意答应团长的条件。我了解他，他吃软不吃硬。
13: 死马当活马医。
7: 那你小心点。
5: 我知道。团长，刚才你答应小刀的条件，希望你以后不要食言。
7: 以恒不是那种人，再说还有我在。
5: 我要的是团长的一句话。
1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4: 小刀，神知道来了。
8: 神知道来了。沈指导，我听见了，你不用劝我，你也劝不动我，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
5: 江小刀，你给我把门打开，有话咱们当面说清楚，否则你要是死了，我就没机会跟你说了。你放心，我就一个人，你没有带武器。
14: 哼，

0: 你这么对待团长夫人的吗？你口口声声说你爱她，你就是这么对待一个你爱的人吗？我不管，我只知道我必须要把阿妹带回家。你是个男人，是条汉子，有什么事你应该自己担着。你这算什么本事？你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人质，这是男人干的事吗？
1: 江小刀，我没有想到，我眼里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子汉，你居然骗我！我骗你什么了？
2: 按照你的说法，我实在不想当逃兵了。你带着全排的兄弟挟持长官夫人当逃兵，这不是骗我，这是什么？不是。
1: 那肖一恒的混蛋逼我也没办法。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当兵有当兵的规矩，部队有部队的军纪。都既然来了，你就应该无条件服从。军营更不是茶马商道的大车店，不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过去军阀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0: 当兵不是件什么好事，所以被人骂成是丘霸。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当兵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的是2000万云南人民，为了他们上阵杀敌，为了他们保家卫国。我们赴死，是为了云南人民不死，我们牺牲。 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可是，如果我们逃跑了呢？就丢了我们爹妈的脸，丢了我们老祖宗的脸。从此以后，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会指着我们云南人的鼻子骂，骂我们是孬种，骂我们吃不了苦、受不了罪，骂我们是窝囊废，骂我们云南没有真正的男人。
1: 你们想听到这样的话吗？
3: 扯淡！
4: 是是是，我们是大忠。
5: 沈娇，你说的我们都明白，可是肖一恒跟我有仇，他是公报私仇啊！
1: 你们到底有什么仇？
2: 你知道，他抢我阿妹。
1: 小涛，他和你阿妹是真心相爱，合法结婚。你凭什么让你阿妹只嫁给你？不能选择自己心爱的男人。 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你阿妹，一再的为你受苦受罪，整天以泪洗面，被你折腾来折腾去的，这就是你爱的方式吗？你这样的爱，天底下有哪个女人喜欢啊？
2: 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爱阿妹，我告诉你，我就是爱阿妹，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但萧逸恒那混蛋不行。
1: 你把心掏出来给他，你看他会多看你一眼吗？江小刀，你是一个男人，男人的心胸里不该仅仅只有女人，你身上还有责任。因为你的任性，你拖累了阿妹不算，你还连累这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如果他们今天死在这儿，
2: 他们为什么死，都是因为你。
1: 沈指导，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2: 萧逸恒他要跟我作对，非要置我于死地，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被陷害死了吗？你不是现在还在我面前跟我狡辩吗？
2: 我为什么没死？是因为你救了我，如果你不救我，我们早就死了。
1: 好，就按你说的。 萧逸恒也没有想杀死这些兄弟们，他顶多就是想要你一个人的命，因为你杀了他的父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还抢人家媳妇，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这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儿。
2: 沈指导，我再告诉你一遍，萧逸恒的父亲不是我杀的。
1: 你去跟他解释去。
2: 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我就是没有杀。
0: 我告诉你

0: 我不会再交一个手下干了。我可以当兵，我也可以听你的，我可以上战场打死日本人，我也不会跟他干。
1: 你是说你还想当兵？
0: 我江小的从那天答应你我当兵开始，我就想做一个好好的兵，但是萧一恒那混蛋不给我机会，他又置于我死地啊。
1: 小刀，你现在逃不了，就算你侥幸真的从这儿跑出去了，不管你跑到哪儿，你去了哪支国军的队伍，都会被当成逃兵抓回来。当逃兵的下场就是枪毙，就算你死了也要背负着逃兵的骂名。你的这些兄弟们都会被枪毙打死。江小桃，你想死没人拦着你，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阿妹扯进来，更不应该连累这么多的兄弟。如果你真的爱护他们，你就听我一句劝，把枪放下，从这扇门走出去。我向你保证，你的这些兄弟都能活命。
2: 你能保证我的兄弟们能活下来？
1: 能，我保证。除了你。
2: 我不用，只要你能保证我兄弟们就好。
1: 那你就放下枪，从这儿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2: 小刀，
3: 小刀，
4: 郭伟，你看上这个女人
5: 还行，
6: 可惜呀，团长大人明天就要下命令让她滚回军部了。
4: 看你能的，佩琴这个女人别有情怀，佩妮那真是可惜喽。
6: 切，凭什么佩我就可惜了？

我已经把他拦住了，兄弟们，我救不了他。他是个男人，是男人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死是活，他都必须自己来承担。

0: 这个江小刀，他这犯的是杀头的罪。
1: 大哥，既然这样说，就由我萧炎恒亲自执行吧。
0: 别，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您既然知道其中原委，就不必替他求情了。跟你我用得着求情吗？老子是你的上司。是，师座，请您训示。
0: 杀人不过头点地，杀人谁不会杀呀？你是龙主席的爱将，是蒋武堂培养出来的栋梁之才，你肩负着领袖赋予的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和使命。你怎么也和山寨里那些人一样愚钝无知？
1: 卑职绝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只因江小刀目无军纪。
0: 少拿你的军纪来给我上课。
1: 卑职不敢。
0: 江小刀该杀。 但是我们却不能杀他。
1: 为什么？他身边那些弟兄，天生就是当兵的材料。但是啊，除了他，我估计没有人能指挥动他。
0: 他们常年在山林里面围捕捕猎，配合默契，将来在战场上一定是我们的一把杀敌利器。
1: 大哥，我们萧家这的弟兄，一样可以，干得比他们出色。
0: 刚才沈佩琴的一句话，我很有同感呐。军阀内战可耻，但是屠杀自己的人更可耻。
1: 江小刀他不杀不足以震慑军心。
0: 放屁！我要留着他去杀日本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得更改。
1: 那如果我非杀不可呢？
0: 你敢？那你就和江小刀一样违抗军令，那你这个团就不要上前线。
1: 大哥。
0: 我这段时间辛辛苦苦招兵练兵，就是为了上前线杀敌报国。你少来这套！你还好意思说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你在公报私仇，你在争风吃醋，你干的这些哪有一点杀敌报国的事情啊？萧炎，不是我不信任你，是你自己辜负了龙主席对你的信任。
1: 那我要求直接向龙主席汇报。
0: 好啊，我知道你手里有电台，你可以直接联系龙主席吗？你萧炎恒是谁呀？你是为龙主席挡过子弹的大英雄啊！
1: 大哥，别的事我都可以让步，上前线这件事儿，我不会有半点让步，请原谅大哥。
0: 别叫大哥，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敢杀江小刀，别说上前线打日本人。 明天我就让你拖军装滚回你萧家寨打猎去！不信是吧？那咱就试试，看龙主席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今天是来调查军火库弹药失窃的事儿。萧一航，你小子准备好了，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0: 一恒，我阿哥他是一时糊涂，后来沈指导进去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还主动放下了武器。求求你了，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1: 美兰，别说了，军法无情，就算我想放过他，军法也不会答应他的。
2: 哎，以恒，那你让我回去怎么跟阿妈交代啊？

0: 江小刀，我说过你的命是我的。
1: 肖团长，恭喜你啊，你终于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可以杀了我。
0: 不是我要杀你，是军阀要杀你，
1: 这不都是一回事儿？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今天赶紧杀了我吧，沈指导跟我说过，要死要活我一个人扛着。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的话，我希望你放了我的兄弟们。
0: 说得好，要不是沈指导的话，你的这帮兄弟们今天一个都活不了。我放了他们，就杀你。
1: 好，如果是这样，我敬你算是一个男人。姓肖的，你最好一枪杀了。你的手可千万别抖啊！
0: 我的枪法是阿爸从小教大的，现在阿爸没了，我的枪法用来枪毙你，这就是你的命，江小刀。
2: 呸！
1: 萧炎，如果你杀我，我可以认，那是因为军法。但你跟我说是因为给你阿爸报仇，我告诉你，我没杀你的父亲，你找错人了。
3: 永恒，
4: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江小刀不会骗你的。
0: 今天谁也劝不了我。龚伟，给我闪开点儿。沈德溅你一脸血。
4: 师长这话要当耳旁风吗？
2: 我必须杀了他。
5: 团长，
6: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

0: 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
5: 啊。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宙，已经去世多年。黄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宙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宙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宙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芝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惠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那个一个村的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学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是学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

0: 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没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人。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说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

0: 800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800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1: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800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庐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2: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家里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3: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成就低。
0: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2: 这实际上就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呢，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一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胄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

0: 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三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胄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胄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胄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胄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胄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的，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呐喊。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反映。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忆。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退让与呵护。海带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

0: 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十八来块。那你本来天天给那本来没破嘞，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

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

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他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

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

如此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

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

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什么拦我？
1: 因为我是你的兄弟。你是我兄弟。
2: 萧团长。啊，主人没事吧？
0: 解气了吧？
1: 解气了吧？
3: 团长，团长，团长不好了，夫人伤

美兰，就吃一口，来，就吃一口，来，我求你了，来，就一口，好吗？

0: 我一个江小到底至于这样吗？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和我作对？
1: 大虎，大虎，你过来一下。跟谁说话呢？我求你了，你过来一下。求你了。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你帮我去看看我阿妹，她到底怎么样了？江小的。
3: 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死活吧。刚才师座和萧团长闹僵了，取消了新兵团到前线的命令。什么？那怎么跟中央交代啊？原来都说好了，40000滇军奇装满员的上前线，这下少了几千人，就少了一支生力军呢。
4: 现在前方暂时吃紧，
3: 是不师座和江小刀有承诺，不杀他。
4: 有这个可能，现在只有留下江小刀一条命，才有回旋的余地。你有什么好办法？江美兰都没能劝住萧团长，我能有什么办法？
3: 你在军火库劝降江小刀是有功的，团长是表扬过你的，说你有胸怀。
4: 哄哄江小刀还是可以的。
3: 洪团长，那得你这个老将出马才行。正所谓是，你们知己知彼嘛。那这么说，你我属于异曲同工，琴瑟和谐。
4: 主任，我现在跟你谈公务，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3: 对，是在谈公务。不过，要有空的话，找个时间，我们聊聊。
5: 给龙督去发报。是。
3: 一恒，你要讲什么？
6: 别问我你好了，我请求率领新兵团第一批出滇抗战。你能不能慎重一点？
5: 快挂。是。
3: 如果龙主席同意你的请示，你是不是能放了江小刀？我不管龙主席同意与否，
5: 我都要杀了江小刀这个混蛋。
3: 您跟我说说，你真实的想法。
5: 你今天为什么要拦着我？太过分了！
3: 我为了你好，枪毙江小刀合情合法，谁敢治我的罪？廖师长，你让师长颜面扫地，就算同意你率。

他肯定不会同意你的请示。 你可以请示龙主席，那廖师长也可以事先去告你的状，把军火布施械的事全部告诉龙主席。龙主席一气之下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反而需要廖师长这种作战经验强悍的将军上前线去打仗，反而还能减少兵员的损耗。这就应该是龙主席不同意你的原因。

0: 永恒，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只要不是释放江小刀，尽管说。用事实说话，用你的军事才能说服龙主席。不让我上前线，我再有能耐、再能打，他能相信我吗？
1: 此时此地可以一战成名啊！
0: 打谁？
1: 游击队。共产党。没错。龙主席组建六十军的时候，本可以轻而易举，反而花费了那么多的功夫，还把你这样的亲信弄过来招兵买马。为什么？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滇军出征，省内空虚，共匪游击队趁机在云南起事。
0: 我明白了，只要我消灭共产党，他就放心派我这支生力军出去，是这个意思吧？
1: 没错，游击队才有几个人，咱们的一个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0: 没那么容易，龚伟。三年了，也没见剿灭他们。
1: 此一时彼一时，当年龙主席养寇自重，现在不一样。
0: 国难当头，再说他在蒋委员长那儿夸下海口是要抗日的。
1: 现在，昼夜之患早就变成心腹大患了。
0: 只要你为龙主席除了这块心病，我相信，全军的主力团，必定是我们的。
1: 好，我就按你说的办。可说的热闹，去哪儿消灭游击队？谁知道他们的老巢在哪儿？

0: 我们熟悉共产党。
1: 是啊，你派庄峰当他们的卧底嘛？
2: 大烈嘛，先要把裂口放出去。那这样，你尽快布置，查清他们的具体位置。一恒啊，我有个担心，就怕辛小王了以后，咱们是当了主力团，可会被放在预备队的那个位置上。
0: 你是说师长他？
2: 对啊，你的直率是你的特点。
1: 你对部下恩威并施，是你的长处，可你处处顶撞上级，这样的习惯会害死你的。
2: 我明白了，我会请师长不喝喜酒的。
1: 老人刚刚去世，你觉得合适吗？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放了江小刀，
3: 别再跟我提这件事。
2: 一恒，最少给他留条命。
1: 要不师长心里老膈应着你，表面跟你称兄道弟的，到时候放冷箭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忠于领袖的职业军人，孝顺父母，保护妻儿的好男人，怎么就那么难？
2: 你这么难都扛住，以后肯定会有大的作为的。
1: 一恒，你常夸奖。 佩琴有金，你们是英雄识英雄。佩琴毕竟是女流之辈，你在我心中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好，我听你的。

0: 我听你的。江小刀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要让他的兄弟们看着他生不如死。
1: 伺候你太不容易。

江小刀带头率众逃跑，挟持长官家眷，按照军法领枪毙。不过刚刚接到师部命令，三天之内我们团将用大的军事行动。鉴于事态紧急，大战在即，所有江陵的逃兵免于死刑。令其在战场上戴罪立功。不过，若再有敢犯军纪者， 各级长官均有权按照情节轻重决定处罚措施，若敢再逃，就地枪决，无需上报。

0: 江小刀严重违反军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按照军法，杖责30军棍，你服吗？ 开始执行，
1: 把凳子抬过来。

0: 来，江小刀，给你个棍儿吊着。
1: 我怕你一会儿哭得像个娘们儿。
2: 小大虎，你别再像个娘们儿一样唧唧歪歪的，你就使劲的给我打。如果我江小的动一下，我就不是江家寨的人。
0: 好，好，好，那你就忍住了啊！千万别给你们江家寨的人丢脸。

0: 你这儿子，小田儿，
1: 哎，爹，
0: 小田儿，
1: 哎，爹，
0: 来，把我这个贴白药的地方，你再给我揉揉，
1: 好嘞，
0: 啊。

0: 爹，好点了吧？好点了。怎么了？
1: 萧逸恒要以实弹演习为名，偷袭咱们的根据地。什么？我现在就去山上送信儿。快，你马上去，一定要把消息提前送到。嗯，好，快。
2: 这个事情不仅事关团长的个人命运，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整个抗日的大局。对，滇兵加速出征起了正面的作用。
3: 明白。我还没说完呢，你明白什么？
1: 如果这次搞砸了，谁都推卸不了责任，以前的功劳也是白搭。如果这次行动一旦成功，
4: 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在云南剿灭共匪的军事任务，现在任务只有一个：
2: 监督滇军。
1: 裴琴，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既要快速解决战斗，又要彻底根除匪患，做到对游击队一击致命，不留后患。没错。
1: 庄峰，你出去，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我明白了。你接着说。我认为，庄峰熟悉那儿的周围环境，在大部队没有到达之前，携带电台前去侦查，一旦获得准确信息，
4: 立刻回来报告，做到万无一失。
1: 这叫不谋而合，心有灵犀。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
4: 坐下说。主任，我这是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
1: 哦，不是不是不是，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4: 同时，我还建议 让江小刀带领他的一个排与庄峰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旦获得准确的目标之后，共同实施监视，等待大部队的到来。哎呀，
1: 佩琴啊，你真是一个很仔细的女人，也是我见过唯一的冰雪聪明的女人。
4: 主任，那我只能说，你见过的世面太过狭窄了。
1: 不狭窄啊。哦，对了，狭窄。
4: 我愿意为你狭窄，我愿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头。
1: 我认为你应该去当个诗人，更能施展你的才华。是吗？你觉得我像个诗人吗？至少，
4: 你外表冷漠，但是内心非常火热。如果当了诗人，可能能让人更好的理解你。
1: 佩琴，就这么说定。等抗战胜利以后，
5: 我一定当个诗人，为你当个诗人，为你写一首很好听的诗歌。美兰，老婆，听说你今天亲自下的厨案，
6: 谢谢你饶了我阿哥。
5: 你给我做饭是因为这个？
6: 那我还怎么表达我对团长先生大恩大德的感激呢？
5: 你说什么呢？

美兰，我这么做没有让你感激我的意思，我不过是在履行一个团长的职责，执行军纪罢了。不过有的人想的太多了，难免会曲解我的本意。

0: 吃饭。你直接说我误会你了，那不是更好吗？
1: 老婆，心胸开阔点吧。我怎么能像你啊？你多能理解别人。
0: 两个人成家过日子，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嘛。不过你想做的，我保证，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到。不过这儿是军营啊，而不是过家家。
1: 行了，我知道了。说不定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珍惜这难得的团聚时光吧。吃饭。
0: 这是你说的。好吃，给我盛碗饭。
2: 放在厨房里，自己去盛吧。那你吃？我不吃米饭。这次是你们将功补过的机会，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志气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当侦察兵？
4: 沈指导是按你们的常数给你们分配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同意，也可以回去。别，刘主任，我们相信沈指导。沈指导，只要是你说的啊，我们就愿意去，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兄弟们。等会儿啊，我插一句嘴啊，我们整个队形，庄峰在我们最前面，我们跟着庄峰，我们最后面是整个新兵团，对吗？
1: 是的，陈皮，我们不会在后面打冷枪的。你们放心吧，派你们跟在庄峰的后面，是因为你们有打猎的经验，手脚有轻重，也不会惊动对方。而且师长很看好你们。再说，我和主任也希望你们能通过自己的本事，赢得大家的尊重。当然。
5: 我更希望团长能改变对你们的看法。谢谢沈指导，谢谢刘主任。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只管报信儿，不用打？
2: 你们才来部队几天啊？自杀练习还没过关呢，有几个能熟练打枪的？战斗任务交给一营的老兵吧，你们负责干好你们的任务。
5: 行，我明白。 不是，不过沈指导，你看啊，你知道我屁股受伤了，所以我行动不方便，估计会有点慢。
1: 你阿妹给你的白药包，让你三天就健步如飞，实在不行，我再给你一包活血化瘀的药。
4: 谢谢沈指导。
2: 哎，别，嗯。

0: 说这件事情是好事儿。
1: 小道，你看你啊，平时挺机灵的，挺聪明的啊，你琢磨琢磨呀。这件事啊，咱们又能立功，咱又不动手，那当然是好事了。那咱得干呀。
0: 我还真觉得神知道在护着咱们，要不然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落在我们江家寨的人身上？
1: 神知道啊，我觉得和你认为的一样，哎，他是好啊。嗯，他。
2: 哎，神知道，你来了。
3: 小刀。
0: 哎。
3: 屁股好些了吗？
0: 啊，没事。
3: 陈皮，哎，把这个药给小刀涂上，不要碰水，伤口很快就能好。
0: 啊，我没事，沈指导，真的没事。你看啊，别看肖大伙你声音老大了，但是下手跟娘们似的，真的一点都不疼。
3: 那是因为肖雨恒打过招呼，你才能伤这么轻。
0: 不可能，他得想让我死呢还打招呼。
3: 因为现在是在打仗，他不想自相残杀。小刀，你把人往好处想想，别一下就把人看死了。
0: 不是，神知道这不对啊。我第一眼认定你是好，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心里装的都是你的好，所以我一直念着你的好。真的。
3: 行了，

0: 说正题。这次的行动表面上是实弹射击，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游击队的一次偷袭。
1: 共产党？
2: 谁是共产党？
0: 这件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你们记住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2: 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我从小就知道，但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次我们的行动，我们把庄峰给拦着，不让萧逸恒知道。
0: 我可没这么说啊，道理你们懂就行了。
3: 好，只要是沈指导员，
2: 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所以你说什么我们肯定会听。
0: 行了，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天还有任务呢。明天我接到庄峰的情报会通知大家出发，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明白
3: 明白。指导员慢走啊。

0: 知道。嗯。老韩，哎，身体怎么样了？啊，没事儿，老伤了，贴了白药啊，嘿，舒服多了。
1: 那就好，你那边没有新问题吧？
2: 行动的时候，随队出发。如果出现什么状况，还能向护卫部照应。
0: 没问题。你看，这老胳膊老腿的，爬个山、上个树啊，还行。
2: 裴锦同志，马的事情没给你惹麻烦吧？他们没提，或许没事儿，或许有怀疑没证据，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说我了，倒是你这儿，厨房里少了嘉林。
0: 没人怀疑，我每天呢早做准备，多干一点，只要不耽误开饭，没人会注意的。那就好，
2: 嘉林会在适当的地点和我们会合。我希望的是他跟小刀能碰上，他会说是我派他去送给养的。
0: 这会不会碰上装疯那条疯狗啊？那狗鼻子可灵极了。
2: 如果同志们来得及，就按我说的做。
0: 顶多牺牲点弹药，也要保住大家的安全。你说那同志们能舍得吗？那好不容易得到的弹药补充，哎，
2: 所以我也担心了。行了，我先走了。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举起来。
1: 燕儿，小心枪走火啊。
0: 降临。
2: 燕儿。哎，对了，肚子没事吧？
0: 没事儿。哎呦，
2: 吓死我了，都怪我。来，燕儿，坐会儿。你跟孩子都好吗？
0: 不好。
2: 啊？哪儿不好？
0: 他爸不在身边。
2: 这也没办法，他爸有任务。我想我们家宝贝会理解，是不是啊？
0: 孩子说，理解。

0: 归理解，可是他想爸爸。
1: 我也想你们啊。等天下太平了，他就会知道，这里面有他爸一份功劳呢。
0: 光他爸的功劳啊，就好像他妈不是共产主义战士似的。
1: 是是是，这功劳最大的还是孩子他妈，不光是交通员，还是后勤部长呢。
0: 哎呀，行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哦，对了，咱爸让我送一份情报。
0: 啊？
1: 萧以恒的部队打算偷袭咱们根据地。
0: 那你得赶紧告诉队长和政委啊。
1: 我得赶紧回部队，否则咱爸的身份容易暴露。哦，这是情报，收好。

0: 我也不想走了，可是……
1: 那你就早点回来，孩子想爸爸。
0: 我会的。
1: 你快走吧，注意安全啊，照顾好二爸。
0: 我走了。哎，对了。牛肉干，
1: 牛肉干，
0: 多吃点，补充点营养啊。
1: 知道了，快走吧。
0: 我走了，那我走了。

0: 宇恒，找到了，发现咱们弹药箱在露天地面，用破树叶给遮挡了。
1: 命令，全团集合，三营七连留守，其他各部向乌木山出发。
2: 你说萧一恒这个混蛋，还真的让萧大伙给我别下死手。
3: 真要是给你下死手，你还能下地啊？三天之后你还能乱跑？
4: 小刀，小刀，小刀。
3: 哎呀，叫啥？你叫什么？小刀小刀的，以后得叫江连长。在部队里，你这又不是打猎，搞军事行动呢，对吧，江连长？
2: 对对对，重新报告。
4: 好，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有庄峰留下的东西。
3: 好，
5: 兄弟们，准备出发。
6: 是
7: 是。
6: 哎
7: 哎，
5: 回来回来，
3: 扶我。我刚才看你一屁股坐在那儿，你就没喊疼过。
5: 来，走。
4: 哎，走。
2: 还真不疼了啊！
3: 哎，那是因为不一般的女人送了不一般的药。

0: 报告庄指导。
1: 江连长，
2: 有，
1: 给你下个新命令。
2: 是，
1: 把你的人散开，到处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弹药箱。
2: 是
3: 是，
4: 走走走。

0: 边上。
1: 三兵马。
2: 好好找找啊！
3: 哎，那边呢？
4: 哎！
1: 江连长，送你俩字儿，该。
5: 陈指导。

0: 哎呦，还真管用。
1: 好使，我再给你一瓶。
0: 不不不，现在好多了。哎，
2: 你怎么跑到这儿了？
1: 是我派他给江连长和你送给养的。

0: 20到30支枪吧，至少有一挺捷克的机关枪。就这么点油水，还不够我一个营上的。派我的卫队去就能解决了。
1: 咱们不能打击溃战，得打围歼战。
0: 我命令，
2: 哟，
0: 目标牛头岭，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八连负责攻坚突围。
2: 是。别动，别动。
0: 哎呀，这仗太棒了！这都打仗了，你还有这闲情逸致的？
2: 我一定要把萧大团长剿匪的英姿留在历史当中。廖师长、龙主席还有蒋委员长，也许都能看得到。万一你上了中央日报，全国的国民都知道萧以航的大名了。孟伟，
0: 你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还中央日报，你自己怎么不上？
2: 团长，战争时期要严肃。
0: 这也叫打仗？

0: 哎，沈指导，应该往这边走才对啊。
1: 咱们从这边沿着山脊上去，能直接看到主阵地。
0: 还不如直接从这边爬上去呢。
2: 江小刀，
3: 你要跟着肖大虎屁股后头跟上去啊。
0: 哎，还是沈指导有志气啊。咱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要自己开条路走。
2: 好，跟上啊。

0: 交械投降！
1: 特别开枪！

0: 来一封，照一张胜利者的纪念照。
1: 哎呀，什么胜利者？
2: 就这么几个人，一个满员的加强排打了两个钟头。这支共产党游击队打得真是够顽强的。
0: 所以嘛，只有你萧以恒才能消灭他们。
2: 他们要是跟着我打鬼子，那还多好。
0: 好了好了，你是胜利者，就不要悲天悯人了。

娘，别跑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

0: 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不弃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情报！你们休想！ 说什么？国难当头，你们兵强马壮，不去上战场打日本人，却在这儿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我谢谢你了，我根本不怕死，但是，我就是可怜我这尚未出世的孩子。 我对不起我孩子他阿爸，也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阿爸，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尤其是你们，是你们杀死了我们娘俩，我孩子的阿爸。
1: 你不要听那肖大虎混蛋的话，你一定要活下来，你不为自己，也应该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活，对不对，阿梅？你千万别跳下来，
0: 孩子，我不会苟且偷生的，我更不会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这样屈辱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阿爸，咱们来生再见。

0: 以恒，恭喜肖团长顺利凯旋。想我了没？怎么了？不高兴啊？
1: 胜之不武啊。
0: 怎么了？
1: 就剩下一个女人，最后让她赢了。
0: 她是谁？她怎么赢了？
2: 一个被我们包围准备逮捕的女共党，
1: 还怀了身孕吗？最后高喊的口号跳崖了。
0: 你是说一个女共党还怀着身孕？
1: 太执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信仰的力量。
3: 哎呀，你说啊，今天咱们能遇到的事情咱们全都遇到了，真要是万一咱们碰到这种事情，咱们该怎么办？
4: 我觉得那个阿妹做的对，她只能自杀。你要想想，我们要是被敌人给抓住了，受各种侮辱、各种折磨，连自己怎么死都没办法控制，也不知道怎么去死。想到这个，我反正受不了。
5: 我倒是觉得，她应该选择活下来，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可以逃跑啊。
6: 不可能。
5: 小刀，咱们让小以恒抓了，咱不也活下来了吗？
6: 哎，对呀，你是不是傻啊？你怎么能把小以恒跟日本人放在一起比呢？
7: 那我不明白了，那今天这个阿妹要是让小以恒抓起来，和咱们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区别了。你想想啊，咱们那终归是江家寨的人啊，那小以恒呢？小以恒是咱们江家寨的那个女婿，是吧？今天那个跳崖的妹子，她是共产党游击队，萧以恒他是国民党，他们俩之间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对吧？
6: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发现一件事儿，别说他们俩，你都肯定没发现，我就敢说这个沈指导今天肯定想救那个阿妹，而且有可能啊，他们俩以前还认识。
3: 不会吧？
6: 你们不相信我。
0: 江小刀，
6: 我真的是瞎猜的。
0: 请你以后不要做这种胡乱猜测，沉默是金，你懂吗？
6: 不懂啊，啥意思啊？
0: 就是说你心里明白，表面上不一定说出来。
6: 明白。
0: 弟兄们，我把你们当兄弟，我也希望你们把我当家人
3: 啊。是，谢谢沈指导看得起我们这些兄弟，兄弟们算是高攀了。
6: 是
0: 啊，还有件事请你们帮忙，帮我多留一点身后。
3: 怎么，有人监视你啊？
8: 庄峰，你辛苦了，这次偷袭游击队，他们怎么会事先有防备呢？
9: 肯定是有人泄露，我还是觉得沈佩琴嫌疑最大。
8: 你怀疑沈佩琴，我没意见，你可以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敌对势力，这是我们效忠党国的天性。
9: 主任，这次你也觉得沈佩琴有问题啊？
8: 我是想跟你说，沈佩琴可是特训班出身的，他反侦察能力不在你我之下，

0: 没有缺少的证据，不要轻易怀疑，一旦暴露，你我属下明白。
1: 照你这么说，这个老韩和田嘉玲应该也有问题。是啊，那女共匪跳崖的时候，他们表现太不正常了，尤其是那个田嘉玲。我觉得。
0: 那女共匪和他们之间肯定有关系。什么关系？是他媳妇儿。周峰，我很佩服你的想象力。好了，继续监视，别轻举妄动。我相信，经过这次激战，滇北的共党势力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安心出征，抗日了。
1: 主任，谢谢。

0: 师长来了，廖大哥来了，他还是不理我，正和小刀瘫痪呢。那出征的事情呢？现在还不知道。那咱们请他吃个饭吧。
1: 这又不是兄弟之间吃饭，是下级请上级，不能太随意了。那只是你这么认为，你就当做是兄弟之间吃顿饭，这又没什么。
0: 我就是想保家卫国，上前线杀敌。本来这件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事情，非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才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放心，有些话我会替你说。还是我自己说吧。嗯。好，那我就只负责把饭做好。
2: 你一会儿让大虎去买壶酒回来。老婆，嗯，你觉得你男人窝囊吗？你瞎说什么呢？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个大英雄。我引以为豪。好。关门。
3: 帅极了，走了。肖一恒，这是给你吃了什么药吗？
4: 报告师长，没有。这才几天没见呢，你就有模有样的像个兵了啊？嗯。
2: 当初那股子草莽英雄的劲儿都哪儿去了？嗯，报告师长，对不起，我没读过几天书，所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笑>
4: 我还真喜欢你身上那股野劲儿。
2: 师长，军人嘛，应该有军人的样，而且人都会有变化的。
4: 好了，说正事儿吧。
5: 在军库库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可都做到了。哎，你答应我的呢？是不是也要兑现呢？
2: 哦，报告师长，当初我答应你不会伤害你，而且让你别害怕，我认为我做到了。
5: 你装什么糊涂？你答应过我，只要活下来就给我当兵啊，而且是当连长。你要是给我当警卫连的连长，我可以给你个少校军衔。
2: 少校军衔？我不要。
5: 痛快点，你到底跟不跟我走？报告师长，我们江家寨100个兄弟都在萧一恒的部队，而且我江小德也想看看，在萧一恒的部队里面，我到底能干点什么，所以我不跟你走。你，滚，小子，有种！
6: 大哥。

0: 然在家做饭，吃完饭再走吧。
1: 你媳妇做的饭留着自己吃吧。
0: 师长，那新兵团出征的事儿呢？
1: 你可以自己去问龙主席。
2: 师长，萧逸很特别厉害。前两天我跟他一起打游击队，他把一个女游击队员逼到悬崖上，让他跳崖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上前线打日本人，他肯定很厉害。
1: 哎呀，放！
0: 你给我闭嘴！
2: 不是，我是在帮你说话。
3: 我不需要你帮我说话。
2: 好心没好报。
1: 我最恨兄弟戏强，同时操戈了。
2: 报告师长，我跟萧颖可不是兄弟啊。
0: 大哥，您误会我了。
1: 萧颖，拜托你以后不要叫我大哥。
3: 一直以来，您在我心里都是大哥。您是我在新兵连的老师，是我在警卫团的长官。
1: 对不起，我没有逼着女人跳崖的兄弟，更没有手足相残、杀人立威的兄弟。是谁在新兵连训练的时候教育部下宁可自己死也要保护好弟兄们？
3: 他们不是我萧逸痕的兄弟，他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可他们也是中国人呢。
2: 对呀，
1: 你就是个官迷，哪天你也会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毫不犹豫地向我下手的。
4: 廖师长，廖师长请留步，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5: 美兰，怎么这么见外的称呼啊？
4: 今天我跟您先谈公务，再聊家常。
5: 好吧，你说，我听着。
4: 以恒为什么会绞杀游击队？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机会上前线，为国效力。那他只能留在云南替龙主席分忧。说到底，是您这位长官逼他这么做的。
5: 美兰，你不了解情况。
4: 可我了解我自己的男人。萧以恒为了报杀父之仇，想要杀我阿哥，这事他自己也承认。就算他不想承认，大家也都看得明白。可是试问廖师长，如果有人杀了您的父亲，您会无动于衷吗？萧逸恒敢杀我阿哥，那就证明他是个有仇必报的热血汉子。倘若现在国泰民安，我相信他一定会杀了我阿哥，报着杀父之仇。即便那是我亲阿哥，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你以为他不杀我阿哥是恐惧您的威严吗？那是因为他不想因小失大，失去上前线抗日的机会。
2: 阿妹，你说，阿哥也想听一听。
4: 廖师长，你想想，一个讲武堂的高材生，曾经还为龙主席挡过子弹，他就算是跟在龙主席身边天天混日子，迟早也能在您这个年龄，甚至比您更年轻，就混到个将军衔吧。
5: 是。
4: 那您说他何苦还要回昭通呢？回山寨里招兵，非要放着这杀父之仇不能报，又不能回家给阿爸守灵，非要去战场上送死呢？况且我们俩才刚刚结婚，蜜月还没有开始呢就要结束。他宁肯战死，宁肯让我当寡妇，他也要上战场去为国捐躯。你怎么能说他是个官迷呢？要说别人误会他，我可以理解，要是我阿哥不理解他，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您是他多年的师长，他一直把您当成是亲大哥，你要是这么对他，你让他这满腔热血往哪里挥洒呀？廖大哥，
5: 美兰，也可能是我冤枉他。
0: 大哥，
5: 你好。好，美兰，我留下来跟你们一块儿吃饭。
2: 哎，阿妹，要不我也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吃饭吧？师长，你说呢？
4: 以恒，你说句话。
0: 好，江小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的坎儿没过去呢。美兰，请你吃饭，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

0: 市长，我敬你一个，这是我阿梅家，我就直接做主了。
1: 美兰，
2: 哎，
1: 下边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
2: 好，我听着，您请说。
1: 小刀兄弟，你不是外人，听到耳朵里埋在心窝里，能答应吗？
3: 市长，我跟你说实话吧。
4: 我江小的以前真的是个糊里糊涂的人，但是昨天我看到那个共产党跳崖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想通了，所以你放心。
0: 阿哥，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我怎么会呢？这点酒量你知道的，放心吧啊。
1: 没了，没事的。
4: 市长这次是专门来问这个事，我有必要交代清楚。
0: 没错，以航，我就想问这个，你告诉我。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决定的？通通都告诉我。

0: 嗯，我都明白了。不是，等一下啊，那个我是听清了你们聊天，但是我怎么感觉不太明白呢？阿妹，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别捣乱。
2: 师长，您的意思是我被人利用了？
1: 哎，也好，好了，不说这个了啊。
2: 那不说这个了，总得说说出征的事儿吧。
1: 这大局已定啊。
2: 能不能让龙主席批准你带领新兵团出征？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法子？把小刀调到我身边来吧。
3: 可以。
0: 不行，我不去。
2: 哎，小刀，为什么？
3: 师长，你看啊，萧逸痕他不愿意在龙主席那边躲清闲，我也不能在你那儿躲清闲。我是个大老爷们，我应该上前线打日本人呢。嗯，
1: 好，说的硬气。啊，那怎么办？
3: 让我出主意，总得意思意思吧。
4: 廖大哥，出不出主意在您。我敬您有雅量，能听我和以恒把事情说完，先干为敬。哼哼，
3: 这酒我喝，弟妹敬我不能不接着。谢谢廖大哥。
2: 阿妹，你呀就是慢了这一下，所以啊，你找不到像美兰这样的好老婆。哎，
0: 廖大哥，你可别挑事儿啊！我是我阿哥家的这个。
2: 江小豆，你知道这个三黄鸡是怎么做的吗？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知道这个干嘛？师长，我跟你说实话啊。
3: 我现在什么也不关心，我最关心的就是你跟萧逸痕出的什么主意。<笑>你小子，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卢汉江军令，此任命萧逸痕为60军独立团上校团长。
5: 好，好，好。

0: 命，萧大虎为六十军独立团三营八连中尉连长。
1: 师长，
2: 这怎么说呢？
1: 请师长放心，我一定奋勇杀敌。
0: 遵命，江郎泰为六十军独立团三营九连中尉连长。
3: 好。
4: 挂你的腰刀，
1: 真的，谢谢师长赞美。
5: 各位赵路团的弟兄们，我们是云南人，都是中国人，军旗是我们的脸面，是中国军人的志气。不过三军可以夺旗，不可以夺匹夫之志。
4: 啥是匹夫之志？就是男子汉心中那口气。
5: 这面军旗是当年蔡锷将军讨袁护国的军旗，是重塑民国的军旗，是我们云南讲武堂陆军子弟血脉传承的军旗。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6: 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7: 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6: 军旗所向，无往不胜。
5: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时刻准备着，有我们自己的鲜血继续染红这面旗帜。你们想过吗？我们六十军四万人，旗装满员，里面有很多昭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团叫做昭通团？
8: 因为我们是昭通派来的人民子弟兵啊，所以我们打得好就是给昭通人争光，打得不好就给昭通人丢脸。所以团长，我建议啊，我们就按照山寨里土司大人定下的规定，凡是在前面中枪中刀中箭就奖赏，凡是在背后中刀中枪中箭的，那就是逃兵，就刀砍齐备。
6: 好，好，好，好，好，
5: 好。对，如果有谁背后中弹，对不起了，吴蒙山不会埋葬我们这样的人。我已经跟廖师长许诺过，我们团要做全军的先锋团，宁愿正面死，绝不背后生。
6: 宁愿正面死，绝不背后生。
8: 我们九连要当昭通的先锋连。
9: 对，
6: 先锋连，
9: 先锋连。
10: 江永道，团长在那讲话呢，你瞎吵吵什么吵吵？先锋连是我们八连。
11: 对，是
12: 我们
11: 八连。
13: 好，那咱们俩走着瞧啊，看谁冲在最前面。
10: 好啊，战场上见。

0: 请问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昆明参加六十军的誓师大会。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参加完誓师大会就直接奔赴前线了。
2: 陈平，哎，过来。
3: 哎，小刀，
4: 看到沈指导了吗？
3: 问问老韩叔，他应该知道。
4: 哎，这里奇怪。

怎么不成语了？啊，会用成语了啊！来一句，大皮鞋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啊！赶紧走吧，大皮鞋。

0: 祝贺同志，终于见到您了。哎呀，
1: 佩欣同志，辛苦你了。来，坐坐坐，箱子给我。来，你在昭通的工作呀，得到了游击队一致的赞扬，说你呀，是挽救了他们智勇双全的功臣啊。<笑>同志们过奖了，可惜我能为党做的实在太少。
0: 利用合法身份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了。离开军队，这不是你的责任，这是龙主席统一的部署。下一步呢，咱们还要继续支持龙主席的工作，把抗战大后方的工作做得更好。
1: 我听从组织对我的安排，但是在离开部队之前，我擅自做了一个决定，不知道恰当与否。
0: 啊，你说。
1: 我让老韩同志。
0: 全面负责工作，坚持跟着六十军一起出发。这样吧，反正你要写一份工作汇报，把你的想法和具体的部署都写上去。上级会慎重决定的。是，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佩欣同志，你知道为什么约你在这个地方见面吗？
1: 多长时间没见过孩子了？729天。啊，孩子就在那边，去见见吧。谢谢领导。
2: 我明白。你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地方吗？不太清楚。这是云南白药曲老板曲焕章的私宅。
3: 可是这跟沈佩琴有什么关系？
2: 沈佩琴原来是曲老板的外甥媳妇儿。
3: 那是离婚还是丧？
2: 你不要打听这么多了。中央已正式回复，沈佩琴历史清白，是党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忠诚的。

0: 我是国民党党员，可是我相信我的直觉，而且我从来没有失败过。庄峰，每次我打你的时候，都是不忍心的，我真受不了你一根筋。
1: 主任，啊不，参谋长，我知道您的标准很高，我总是达不到要求，给您丢脸。
0: 明天咱们就要上前线打日本人了，这个秘密任务也要结束了。您放心，上了战场我绝对带好特务连，不给您丢人。兄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进了咱们这个兵，除非去死，谁都别想出去。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不是孬种。
2: 但是除了抗战，要肩负起监察的使命。是。日本军队蛮横无理，辱我中华，至此已极，反我国人应抱定决心，准备为国捐躯。我们将以牺牲的决心。
3: 做破釜沉舟的抗战，誓灭强敌，保家卫国。老夫人，这里面也有咱们江家寨的子弟。美兰来信说，小刀也在宇恒的部队，还当了连长。
4: 老夫人，小刀哥在姑爷的部队里，可能不太好吧？我相信以恒是个有数的孩子，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举动。可是萧家总认定萧阿爸是小刀哥捅死的呀。唉，
3: 其实不是小刀干的，冲吧。
5: 代表昭通团将士们，谢谢曲老板的赞扬。讲完了吗？你和美兰在那儿看着。美琪，我会想你的。
6: 我也会想念你们的。希望你在战场上多出谋划策，多多奉献你的才能，为国家、为民族。
0: 建功立业，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还有就是，我照的照片寄回来以后，你帮我保存。那是当然的，求之不得。路上保重啊！媳妇儿，万一我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你可别伤心难过。
5: 也别为我守寡，让你阿妈在。你不要再胡说了，
7: 小雨恒，你听好，我这辈子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人。你是我的，我等你凯旋。走吧。
5: 保重！战士们，都来取药。战场上多一包白药，就少一份伤。

0: 你不要骂我！沈指导，我终于见到你了，我马上要上战场了，我死而无憾。
1: 小刀，说什么丧气话呀？你们谁都不准死，都得跟我活着回来。我还没请你们喝酒呢。
0: 好，听你的，这没错。哎，不过沈指导，你离开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去哪儿了？你现在在哪个部队？
1: 保密。
0: 啊，
1: 将来一定会有机会，咱们在战场上重逢的。
0: 那太好了，我真的一直想跟你在战场上并肩作战。
1: 江小刀，我要嘱咐你，凡事不要鲁莽，要沉住气。在战场上，要多动脑子，不要做有勇无谋的事。你是个聪明人，得先思考再行动，好吗？好，好，好，
0: 沈指导。
2: 我将小刀一定会记住你的话，我完全按照你的说法去做，好吧？沈指导，沈指导，都来了。你们干嘛呢？当过年抢糖吃啊？打完招呼就去那儿领药，还得赶路啊！沈指导，再见，再见，江导演。
3: 沈指导，那我上战场了。
1: 保重，大虎哥，大虎哥，大虎哥，
4: 哎，你怎么来了？
1: 给，大虎哥，打不过你就快点跑，你可是咱们山寨跑得最快的。
4: 我等你回来。
0: 放心，打完敌人我就回来了。哎，
3: 大虎哥，
0: 等着我，我走了。等着我，等着我。你保重啊。美兰，阿妹，阿哥要上战场了，记住阿哥嘱咐你的话，千万不要想不开。
5: 不能做傻事。阿哥，上了战场，子弹可不长眼睛，你得跟着以后，他会保护你的。你阿哥是怕死的人吗？
0: 哎，不对，你是不是怕他有危险，想让我照顾他？
5: 去你的，随你怎么想，反正你们上了战场，一定得互相照应的，听见没有？好。
0: 阿妹，放心吧。对了，阿妹，你回去看看阿妈。我江小刀是无法孝敬她了，阿妈就交给你了。
5: 那不行，我是嫁出去的人了，阿妈还得靠你来养老，你必须得给我活着回来。
0: 阿哥听你的，阿哥听你话，你也得听阿哥的话，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千万不要做傻事，明白吗？ 别哭了啊，二哥得上战场了。

0: 爸没福气，阿妈还没死呢，你们俩给我留孙子吗？
1: 会聚会他吗？臭小子！
2: 周同团的孩子们，你们都听着！
3: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 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事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这个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啦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

0: 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跌曲大老奖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跌曲大老奖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1: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红中来，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2: 1949年美术系成立，是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生。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了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3: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趟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0: 黄胄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2: 跟过去的那个传法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是就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3: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在写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呢，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郑文慧跟梁黄胄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

0: 这是别人说，哎，这不对呀，这里头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2: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昼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昼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昼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啊，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2: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昼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昼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昼。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昼的来信。
1: 心里都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有了家。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

0: 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哦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给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他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个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的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
4: 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5: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

0: 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1: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0: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丈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儿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二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一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新兴镇梁家庄

0: 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两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两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胄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大爷，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来了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叫什么名啊？
7: 春兰。
8: 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7: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9: 扁不扁？不来吃你快说。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黄胄。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政府与中国华电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宁、王宇波与叶向东、徐树标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
0: 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全省各州市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

0: 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徐树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1: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华电长期以来在绿色能源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云南大力支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用好机遇，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希望中国华电继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深化绿色能源开发、煤电清洁高效发展、储能建设、新型电网等领域合作，共促云南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叶向东、徐树标表示，云南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独特，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华电在滇建设发展，双方战略合作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中国华电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大投入，深耕云南，在水电和新能源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能源科技攻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刘勇和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江山、中国华电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2: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进155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加力奋进，加倍努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务中进一步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共识，把全会做出的部署全面落实到履职实践中。
3: 省委全会结合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专项落实意见，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
4: 5个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懈怠，直击作风短板，点明工作关键，是我们抓好下半年工作的行动标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深挖村寨的特色，把乡村理由抓实做强，把老百姓的小事渐渐放在心上，落地办好，让产业收益、民生实惠呢实实在在落在村寨，惠及乡亲，
7: 服务绿色能源强省更加有力，支撑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稳居南方5省区首位，首次实现向上海、浙江点对点输送绿电，持续擦亮我省绿电招商名片。
8: 今年以来，水果、茶叶、中药材、咖啡等高原特色产业量质齐升。

0: 云南正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稳步上涨，为全年三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路径已然明晰，关键在于落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干字当头，卯足干劲儿，攻坚克难，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破难题，把全会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2: 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深化创业云南建设，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双招双引，房企拓岗，开发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促进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毫不放松做好农民增收，支持培优做强，农业主导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汇集更多的办服对象，
4: 持续抓实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培育，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紧扣全会的部署，压实边境雨林保护责任，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履职尽责守护好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这块生态明珠，助力云南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6: 进一步的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力争在今年底全省25%的行政村建成农村幸福小院，
7: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抓好师德师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教育获得感。
8: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先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纵深推进青联机关建设，把机关党建优势转化为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干效能。
10: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立足全省发展大局，总结上半年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我们奋进155新征程划定清晰路线，吹响攻坚号角。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上下要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稳增长、惠民生，全力夯实155开局根基，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答卷。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1: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

0: 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
1: 通过云上赢家平台可以查看车辆运输轨迹和海运进度，直观了解货物从哪里出发、运输到哪里、是否完成签收。平台将运输过程转换为可以查询、可以追溯的数字记录，
2: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0: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
3: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4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0: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
4: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0: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6: 今年以来，全省各州市充分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了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7: 今年上半年，玉溪市持续强化一把手招商引领作用，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主动走出去，前往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电池、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开展深度洽谈。
8: 我们坚持紧盯市内链主企业，做好内培外引和以商招商，紧盯国内头部企业，做好精准赋能和科技招商，紧盯资源适配企业，做好沿链补链和产业招商。
7: 玉溪市还通过举办招商引资暨玉品推介大会等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销协同、区域协作的高能级交流平台。
9: 我们今年1到6月份市县一把手外出招商是46次，推动了全市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60个，落地41个，即全省潜力。
7: 上半年，玉溪市共招商项目103个，协议投资额157亿元，引进外资313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52%，超额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昭通市大关县，投资2亿元的冷水鱼工厂化养殖基地刚刚建成，从今年2月签约到基地完工，用时不到5个月。
10: 整个过程当中，办理、制造、会计部门相应及时，我们的鱼苗也将在本周进入我们的渔场。
7: 今年来，昭通市党政一把手率队赴北京。

0: 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开展招商活动，拜访对接77家企业。上半年，昭通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3亿元，新签约项目82个。
1: 市委政府建立了专班推进机制，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带着我们解决招商引资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让企业充分地感受到我们的态度、温度、力度。
0: 曲靖市聚焦东西部产业协作升级，深化一把手高位招商机制，高效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转移。新翼龙精密科技是当地从江苏引进的企业，技术积淀扎实，行业竞争力突出。
2: 正式投产后，那么可就近为经开区本地企业提供高精度模具配套，提升区域产业链本土化配套率，助力全市新材料精密加工产业迭代升级。
3: 以诚意服务、硬核条件打动企业，成功推动这一优质高新项目落地经开区，快速投产见效。
0: 一至六月，全省各州市一把手带队外出招商60次，实地拜访对接企业200多家，省内会见企业970多家，推动重点项目签约超4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近90%。
4: 继8月3号、8月4号发布预警后，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于8月5号持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根据相关部门预计，随着降雨持续，丽江、大理、宝山市等7个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注意防御，加强灾害研判，抓实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必要时及时组织群众撤离。同时做好地质灾害信息上报及预警信息处置工作，接到紧急通知时，应立即暂停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制造活动。近日，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置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断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
5: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过水不溃。
4: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
6: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4: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
7: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4: 8月5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各层级沟通、深化干部培训合作、推进柬贫经验交流与双向投资等深入交换了意见。柬参议员辛哈林、国会议员聂拉登、宁占纳、贡本都等参加会见。8月5号，柬埔寨奉新比克党考察团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参观考察，在800平米新闻演播厅，考察团详细了解七彩云融媒体平台素材汇聚、音视频制作、线上直播、多平台分发等全链条功能，直观感受云南广播电视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培育媒体新智生。

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随后考察团全方位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柬埔寨媒体合力打造传播精品情况，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蓝

0: 计，希望这种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能够长久延续。
1: 今天，云南省商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2: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聚焦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外贸进出口连续四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365亿元。
3: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双向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2: 依托云企出海联盟和贸易无忧服务，云南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鲜切花等特色产品出口保持全国领先，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
3: 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产、以产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
2: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防范收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近日，滇中引水工程董家村渡槽在大理州祥云县顺利合龙，渡槽全长301米，单跨自重2650吨，是连接两段深埋隧洞的输水关键节点，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三槽一连输水渡槽。
1: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云南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通达四海的云岭开放新画卷。

0: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0: 苦味一般而言等同于药味，是味觉中最难忍受的一种，也是厨师们想方设法要摒弃或改变的味道。但吃苦恰恰是云南菜的传统，有意保留食材中的苦味也成了云南菜的一大特色。恐怕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云南人一样如此娴熟地驾驭苦味，通过对食材的漂洗、调和、烹饪，保留一部分的苦味，恰到好处的苦味不仅能表现食材最新鲜的一面，也让看似没有什么章法的云南菜有了苦中才有真味的生活哲理。泸溪，云贵高原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份，阳光充足，生活闲适。这里的早晨是从一个苦荞粑粑开始的。陈乔先是土生土长的泸溪橙子村人，2008年，借着橙子村开始发展旅游业，在村里办了农家乐。几年下来，生意还算红火。苦荞粑粑蘸蜂蜜是陈乔先的招牌菜。陈乔先做苦荞粑粑最大的诀窍，就是不往锅里放油，而是把面糊直接倒入锅里，用文火背熟。这样更能保持荞面里那种苦中回甜的滋味。蘸上蜂蜜，苦味能瞬间得到发挥，而蜂蜜的甜味也能在随后的回味里更加的酣畅淋漓。苦荞是少有的药用和食用皆可的作物，种植十分简易，干旱高寒的坡地、山地都可以安家。泸溪县山地多，尤其适合苦荞生长。一把草木灰加上雨水灌溉，山风滋养，苦荞花就能给贫瘠的土地增添一片淡雅的色彩。三塘乡是泸溪县苦荞的主要种植区。这一天，张彩莲加快了速度，她要赶在天黑前把这片苦荞收完。张彩莲和钱树林是一对普通的夫妻，没读过多少书，也很少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1: 我记小儿子可多高，才这么多赚的点钱。
0: 种植玉米、土豆是这里农户一年的主要经济来源。
2: 我们家刚把我们的长土豆包干，长完土豆不能长别的其他了，只能长苦荞。
0: 土豆从播种到收获需要近6个月，而苦荞的生长仅需3个月。种完土豆的土地可以接着种苦荞。
3: 这个荞这点比吃的还好，黄荞了比多。
4: 是的，看个这点看个比吃的还好。
0: 几天之后就会有商人上门收购苦荞，一些苦荞被卖到线上的苦荞加工厂。营养丰富的苦荞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喜爱。这些苦荞做成的面条经过3天的风干后，便会分切包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除了荞面条，泸溪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像做豆腐一样把苦荞做成块，然后再用特制的机器切成荞丝。经过油炸的荞丝没有了苦味，香脆

距离泸溪县900公里的滇西腾冲，高黎贡山西麓的银杏村。在银杏叶黄的时候，这个小村子就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魅力。苦荞也是这里的特色食品。黄小莹大妈和老伴喜欢做烧肉荞米线，来款待到访的游客。

荞面搅成稠糊状，趁热放进自制的炸桶里，用力挤压。经过山泉水冷却，软滑甜糯的荞米馅就做成了。用炭火烤制的新鲜猪肉，在银杏林间散发着诱人

这些种类繁多的佐料都是黄大妈自己制作的，一碗味道充足、酸甜香辣的苦荞米线，吃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料。城市人喜爱苦荞，因为苦荞保健养生，而在这里人们喜爱苦荞，因为割舍不下那份与荞为伴的情怀。明年的金秋时节，等到万物都丰收的时候，这里又将撒下苦荞的种子。再忙，陈乔仙也不忘给父亲先烙个苦荞粑粑。苦荞粑粑蘸蜂蜜是父亲多年的饮食习惯。虽然现代作坊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艺，但是在陈乔仙记忆中，父亲用石磨磨出的苦荞，淡淡的清苦里泛着回甜，那种味道始终让他难忘。父亲说，真正的苦荞粑粑一定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农历小雪，滇西南的阳光依旧温暖。高黎贡山深处的河头村，很多年来，饶万新都要在这几天了却一个心愿。

0: 高黎贡山西南麓的小城龙陵，常年雨水充沛，润泽葱茏。这里出产一种黄色的石头，是今年风靡的黄龙玉。黄龙玉里又以这种因为矿物质的浸润而在里面形成水草树林状的形态最为典雅，也尤为名贵。除了黄龙玉，龙陵还盛产一宝，叫石斛，俗名黄草。龙陵温润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石斛生长。石斛属兰科植物，附生在高黎贡山的山崖古树上，花色淡雅，形态姣好。龙陵人甚至认为黄龙玉里的水草就是石斛的化身。
1: 看见了，
2: 快些快些，捡到了，马上给他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又数又高啊，慢点。
0: 饶万兴的妻子黄宗琴性情直率，做事勤快麻利。饶万兴在捡的这种石斛是龙陵最常见的紫皮石斛。
2: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0: 紫皮石斛药用价值非常高，清凉败火，解毒养颜，滋润通气，是中医推崇的优良中草药。每年到了秋末冬初，高黎贡山深处的人家就开始采收石斛。走进每家每户，庭院里、暗房中都摆满了石斛仙条。紫皮石斛全身都是宝，叶子烘焙后做成石斛茶是很好的饮品。紫皮石斛仙条经过烘焙干燥加工，可以做成风斗，输出到沿海一带，成为沿海地区的高档药品、饮品和食材。饶万兴夫妇每年入冬最想了却的心愿，就是请邻家的大爷来吃顿饭。而这顿饭菜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石斛炖鸡。饶万兴家门口的这棵大核桃树是40多年前大爷来为他家嫁接的，比饶万兴的年龄都大。12年前，20岁的饶万兴从山里找来了一些紫皮石斛的种苗，附栽在大核桃树的枝干上。一开始他只是想收获一点石斛自家做药材或者食材。饶万兴特别强调，石斛是附生植物，不是寄生植物，大核桃树只是提供它们生长的环境，石斛不会抢夺树干的营养。后来随着龙陵县的紫皮石斛名声在外，药材商、食材商大批涌进龙陵的山区寻找这种珍贵的植物，尤其是这种在活树上附生种植的紫皮石斛，价格更是连番涨。近10年来，饶万兴从这棵大核桃树上收获的石斛每年都能卖上2-3千块钱。饮水思源，饶万兴想到了当年帮忙嫁接这棵大核桃树的大爷，于是在每年石斛收获的季节，他都不忘留下一点这棵大核桃树上生长的石斛，做一顿石斛煮鸡，款待大爷，表达感谢。

虽然已经通上了电，但是在高黎贡山深处的村庄，很多人家依旧保留着火塘。这里的人家认为，用柴火做出来的饮食要比用电能做出来的香。肥壮的大公鸡剁成块，利用鸡肉内自含的水分进行焖炒，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鸡肉的鲜香味。只要几下翻炒，香味就弥漫在房梁瓦檐间。等到水汽烧干，再加少许的山泉水炖煮，半小时后加入今天鸡肉里唯一的配料，刚从大核桃树上采下来的紫皮石斛。石斛放进鸡汤里煮不上几分钟，原来油汤厚重的鸡汁变得清亮薄透，油脂明显减少。黄宗勤说，这是石斛特有的分解油脂的功能起的作用。云南山区的菜肴普遍不会讲求花哨，一盆泉水青菜，一道酸笋炒野茄子，一个火辣辣的蘸水，单纯厚道直接，却保持着食材最原始最纯粹的味道。石斛炖鸡汤汁甘甜浓香，香甜而不腻喉，是入冬的上好滋补汤品。鸡肉软滑筋斗，山地土鸡肉质的鲜香味混合着草本植物淡淡的清香，颇有一些回味绵长、岁月很好的滋味在里头。每年石斛还没完全成熟，饶万兴的这棵大核桃树上的石斛就会被慕名而来的商人预定。有了这棵大核桃树上收成的谷粒，饶万兴种植石斛的兴致更高了。今年他们家石斛的收入不错，他决定明年再带上一些款，扩大种植面积。他还要给这棵给他带来运气和财富的大核桃树附种上一些新的石斛种苗，这样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家的收入就会更加宽裕。他说，等有了钱，他要换一换老房子，换一辆新的摩托车。

0: 对于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阿卓志宏来说，高黎贡山西麓这个长满了银杏树的美丽村庄，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每年秋天，他都会像候鸟一样到来。
1: 之前我欣赏过不同风格的秋色，但是银杏村的话，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啊，吸引着我。每年差不多这个季节，我都会过来。
0: 阿卓志宏是新浪网的签约摄影师，平日里走南闯北，用镜头记录行程，给网民呈现最美的风景。银杏树在银杏村是有人气的，因为青砖黑瓦给了他们烟火的气息，整个银杏村就成了一副村在林里，树在村中，阡陌纵横，里巷交错的画卷。这也是作为摄影师的阿卓志宏梦寐以求的美景。这是一种给人很多惊讶的树，地老天荒的年龄，高大潇洒的风度，是人们常常称赞的品格。不论夏天的翠色蓊郁，还是秋天的从容不迫、随风洒金，都会给到访者留下美的愉悦。就连果实也大大出乎预料，不常见的人还以为这些是小小的杏子。其实去掉这一层黄色的果肉，就能看到熟悉的白色坚果，俗称白果。就地取材，白果也成了当地人的家常菜肴。银杏村的

白果都是百年以上树林的老树白果，有占得高丽贡山独特气候的滋养。煎烤炖煮后，掰开硬壳，白果仁像绿翡翠一样碧绿晶莹，入口甜糯粘牙，有嚼劲儿。王宗兰大姐最擅长做白果炖小肠和白果煮鸡。白果炖小肠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需要费上一番功夫。

0: 白果炖猪小肠，肉汤肥而不腻，灌了白果仁的猪小肠充分融合了白果的微苦味，嚼起来先有淡淡的苦味，随后清香回甜。在当地人的食谱里，白果炖煮小肠能清肝明目，解毒败火，是秋燥冬枯时节的良好进补品。银杏村家家户户的银杏树枝叶相连，银杏果落地收成的时候很不好区分究竟哪些是哪一家的果实，于是在银杏村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那就是银杏果落到谁家的地上就归谁家，落在公共区域里的谁捡了就是谁的，绝不会扯皮起纠纷。
1: 这里的话就不光是风景美丽，我感觉这里的人更美丽，很善良，啊，很淳朴，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这么美丽的一个村子。
0: 一棵雄性银杏树可以给方圆五公里的雌性银杏树授粉，因为没有果实收成，所以村子里有雄性银杏树的人家就很少。但是每年在白果收获的季节，有雄性银杏树的人家都会收到或者一小竹篓或者一大碗数量的白果，这是有雌性银杏树的人家作为答谢的馈赠。让阿卓志宏最难忘的还是黄松兰大姐的另一份拿手菜，白果煮鸡。肥壮的山地母鸡大火熬到七成熟烂，加入白果仁，再焖上20分钟，一锅汤色乳白、香气扑鼻的白果炖鸡就成了温暖异乡旅客的心灵鸡汤。

这棵棕树是李本才大跌15年前种下的。当地人其实不会轻易地砍掉一棵树，但是因为这一棵长势不好，还影响了旁边一棵的生长，李大爹决定把它砍了。为了避讳砍这个锋利生硬的字眼，当地人一般把砍叫放。李大爹放了一棵棕树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村里的人慢慢聚拢来，因为大家知道即将分享到一种难得吃上的美味。棕皮被一层层剥开，露出一截雪白的嫩茎，这一截嫩茎当地人叫棕包头。雪白脆嫩的棕包头富含纤维素，同样有清火败毒的作用。这些嫩白的部分可以切片或者切丝，用来炒肉或者烧汤，也可以生吃。看到大家围观，李大爷就把棕包头分成块递给每一位围观的人。刚入口的棕包头有淡淡的苦味，但是马上就会转换成甘甜的回味。一棵偌大的棕树也只有这一小部分的棕包头可以吃，因此十分珍贵稀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在这里是一种约定的传统，只要碰上这样的场合，必定是见者有份，谁也不会

0: 吝啬。春节来临前，郭大叔从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到菜园里包粽包。他知道远嫁的女儿喜欢吃粽包，而这种菜肴只有在家乡春节前后的宴席上才能吃到。哪一棵棕树上有棕包，郭大叔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在包的这一棵，郭大叔认为有棕包的几率不大，因为这是一棵从没有开包过的棕树。棕包需要年年包棕皮，只有今年包了，明年才会有新的孕育。结果果然被郭大叔料中了，这是一棵没有怀孕的棕树。棕树每个月长一圈棕皮，凭借月轮大致可以判断其年龄。
1: 这个得填下来，能够撕下来，就是你是这乱布是布不掉的，你要得抠，一定要你也得抠。这是胆子大了。胆子不大了，你不干了，干了。
0: 这一棵棕树是去年开包过的，郭大叔对此很有信心。只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郭大叔就包到了棕包。一棵棕树丰产的，每年能收获七八条棕包，够吃上好几顿了。开包完毕，郭大叔要用棕叶把最外一片棕皮仔细地包扎起来，以免它刚刚被剥开的娇嫩躯干被山风暴雨弄伤，这样来年也可以收获更多。

为了让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吃到最新鲜的棕包，郭大叔特意把包棕包的时间选择在最靠近他们回来的时段。剥开一层层的棕皮，金黄鲜嫩的棕包心就是做菜肴的最好部分。棕包有着淡淡的苦味，苦味过后有回甜，可以生吃。当地人认为它有生津泻火、清凉败毒的药效。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棕树，但是因为气候、水土和品种的缘故，并不是所有的棕包都能作为食材。只有怒江西岸高黎贡山西麓的棕包最甜最可口，也最适宜做食材。棕包的茎干富含纤维素，刮去茎干上附着的绒毛，较老道的一段茎干可以用来烧汤，嫩的一段用来炒瘦肉。紧致的蓓蕾小果实有着北方小米的样子和色泽，所以当地人也叫这一部分为小米。切成细丝的棕包茎干，用清水漂洗一下，去掉多余的苦涩味，使之更加脆甜。在火力热量的作用下，棕包在鱼汤里释放出特有的清香味，增加了汤汁的鲜甜。

其实吃棕包在当地很有讲究，腊月正月去提亲的人家，如果能享受到女方家，它预示着一年的劳动有了收获，而生活总是在苦尽甘来的轮回中不断地孕育生长。

0: 每天清晨六点，赵丽华就和四五个小伙子在作坊里忙碌开了。曲陀关，这个颇有一些武林江湖意味的地名，它原本是省会昆明通向滇南的公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山顶小村，却因为一种在民间再寻常不过的味道而声名远扬，一夜间酒香四溢。
1: 我们小时候就认得曲陀关的甜伯酒是有名字的，不是这个卢秀堂吗？就有个老奶奶舞两盆甜伯酒吗？就只一把倒一把红伞，你就知道有点忙了嘛。我就在对面那个板山上走火腿了，不是就看到哎哎，得倒一把倒红伞，差不多有停中车，我就跟我家老公说，可真的甜伯酒嘛，把甜伯酒本身在我们曲陀关就是有点名气那个。
0: 但是生性内向规矩的丈夫没有支持赵丽华提出的想法，在丈夫看来，一盆甜兮兮的糯米饭能卖出个什么名堂来，想要赚钱养家糊口更是谈不上。但是倔强的赵丽华没有向丈夫妥协，而是凭着平日里向婆婆学到的手艺做了一盆甜白酒，悄悄搬到路边摆起来。
1: 每天做两小盆，做两小盆的做了妈妈，结果了妈妈一下好就忙完了。
0: 尝到了小甜头的赵丽华开始了自己的甜蜜之梦，但是她没有想到，当自己扩大了规模之后，麻烦和失败却接踵而来了。
1: 专业的那种的时候就做不好了，就得一下什么发酸了，一下老掉了。
0: 米质、温度、酒曲、水分，这些相互牵制又相互依存的要素，就像不可琢磨的古老谜语一样，经常让赵丽华煞费苦心并品尝失败的苦头。但是每一次倔强的赵丽华都没有放弃。
1: 我还是喜欢做甜伯酒呢，反正嘛想着说哎，不行嘛倒呀，不行嘛抓呀，所以即使说是遇着一些困难，我能总觉得说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呢。
0: 在曲陀关，距离赵丽华家300多米的地方有一口古井，传说是当年蒙古大军南下征服云南的时候，军队行进到曲陀关，又渴又累，却找不到水喝。一匹老马奔到这个地方，用蹄子刨了几下，立刻冒出了汩汩清泉，这口井就被叫做马刨井。不管故事是真实还是附会，但这口冬暖夏凉的古井水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口福，因为用它酿制出了甘甜香润的甜白酒。赵丽华的甜白酒也就是在马刨井水的滋润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老家离自己的作坊虽然只有1公里的路程，但因为生意忙，赵丽华难得回家看望父母。直到母亲在几年前过世了，赵丽华这才感到命运的无常。无论闲忙，她总要抽空带着女儿回家看看老父亲。
2: 那个时候你们没得开始做这个甜伯酒，非要一回啊，又要种高把叶几高叶的种的话的本钱了。开始经过多少困难，一下我们做不成，一下我们做出来一横，横了以后又卖不掉，卖不掉又到了贵州。
1: 你看这甜伯酒是这行的好吃噻，二几年还好吃。
2: 不是马刨井水做出来的，味道也。